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林可。
5: 我是雪山。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杨猛主持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调度会议，强调聚焦重点民生事项，深化集中整治，全面提升政务服务群众能力水平。陈冲、魏吉平、邱文双等出席。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擦亮文明窗口，提升服务品质。
5: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上合国家数字经济产业示范园，助力企业拓展海外新市场。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5月28号，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调度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通知精神，复盘总结，集中整治工作阶段性成效，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举措。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市政府副市长、市法检两长出席会议，省纪委监委巡回督导组到会指导。会上，4+10+4各专项工作组依次汇报工作进展和下步有关考虑，查摆梳理本领域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会议指出，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密切干群关系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各相关部门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积极开展问题排查、线索处置、整改纠治、建章立制等工作，总体工作成效符合预期，但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要认真复盘总结提升，推进下一阶段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将集中整治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摆在突出位置，保质保量完成集中整治各项任务，并借力整章建制，把整治成效转化为长效治理效能，持续提高政府工作的能力水平。要进一步强化部门责任，把抓好集中整治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实检验，主动担当作为，找准问题症结根源，切实拿出破题之策，确保集中整治有序有力推进。要进一步强化具体措施，紧盯4+10+4专项整治任务，积极探索务实管用的创新思路和具体路径，靶向补齐工作短板、夯实薄弱环节。要进一步强化线索移交，增强斗争精神，敢于查找和揭露各类现实问题，以严惩负面典型，倒逼工作落实整治见效。要进一步强化上下沟通，积极主动争取政策支持，加强对基层帮扶指导，着力构建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工作格局，凝聚起协同推进的强大工作合力。市直有关部门主要和分管负责同志参加。
4: 办事窗口是一个城市文明形象的缩影。近年来，我市实施文明服务行业引领提升行动，引导各行业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举措等，着力打造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服务规范的窗口队伍，让窗口人员既懂业务又会服务，以窗口文明助推城市文明。近日，市民张女士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医师变更手续，引导员看到他手中拿着材料，主动上前引领至相应窗口，全程协助办理。市民张女士：
6: 工作人员很热情，全程细心的一个指导，大概10分钟就全部办完了手续，办事效率非常高。
4: 为了让群众少跑腿办好事，市政务服务中心全面推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模式，将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多项审批事项整合到综合窗口，实现进一扇门办所有事。同时，中心还设立了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暖心便民驿站、母婴室等设施，配备自助服务终端，提供延时、预约等特色服务，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市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田志清：
7: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许多不同的办事群众，窗口就是我们的岗位，服务就是我们的职责。现在我们不仅要求业务熟练，更要求服务贴心，多一份微笑，多一句解释，多一点耐心，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4: 政务窗口服务提质增效，医疗服务窗口同样暖意融融。

0: 在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门诊大厅挂号、缴费、取药等各个窗口前秩序井然，导诊台医护人员主动询问患者需求，帮助老年人操作自助设备，志愿服务岗的志愿者穿梭在人群中指引诊室方向，贴心的服务让患者就医体验持续提升。市民刘女士：
1: 来医院看病最怕的就是找不到地方，排不上队。现在不一样了，每个窗口都有明显的标志，还有志愿者主动帮忙看病抓药，都很方便。
0: 为让医疗服务更有温度，市中医医院对所有服务窗口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统一标识，规范用语。其中糖尿病院区专门开设一站式服务窗口，实现了挂号、就诊、检查、取药全流程闭环。在此基础上，医院还进一步延伸服务，从优化就诊流程升级到提供全周期健康管理。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服务管理科主任刘峰军：
2: 我们组建了由医生、护士、营养师、康复治疗师组成的专业团队，为患者建立健康档案，定期进行随访指导。同时，我们加强了医务人员的服务礼仪培训，要求大家使用文明用语，双手接地，微笑服务，对待每一位患者，努力打造有温度的医疗服务。
0: 窗口虽小，连接民心；服务虽细，彰显文明。随着一个个文明窗口的不断换新，我市的行业服务水平持续提升，城市的文明底色也愈发鲜亮。未来，我市将继续深耕窗口文明建设，让优质服务成为城市最动人的名片。
3: 在市经开区，上合国家数字经济产业示范园正成为本土企业出海的桥头堡。园区通过线上直播加海外定制双轮驱动，助力邢台制造走向世界。走进上合产业园的直播选品中心，河北伟玉医疗康养科技有限公司的主播正用英语向海外观众介绍康复产品。园区提供的免费专业直播场地和设备，搭配企业的海外独立站，与直播形成联动。这种园区搭台、企业唱戏的模式，让企业轻装上阵，快速打开线上外贸局面。河北伟玉医疗康养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赵依林：
4: 园区给了我们场地和设备，还帮我们对接了不少海外渠道。现在我们每天稳定直播，目前来自欧美和东南亚的客户咨询明显多了起来。这种合作方式很实在，我们

0: 搭配企业的海外独立站与直播形成联动，这种园区搭台企业唱戏的模式让企业轻装上阵，快速打开线上外贸局面。河北伟玉医疗康养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赵一林：
1: 园区给了我们场地和设备，还帮我们对接了不少海外渠道，现在我们每天稳定直播，目前来自欧美和东南亚的客户咨询明显多了起来，这种合作方式很实在，我们

0: 既有了自主权。
1: 落地活动采用主分会场视频联动模式，覆盖全市各县市区，线上线下近5000名干部职工参与。宣讲中，省委党校副教授杨凡解读生态文明思想与全市绿色转型路径，全国劳模李立杰分享青冶金低碳攻坚的一线故事，生动诠释劳模精神。此次报告会兼具理论指导与榜样引领，进一步凝聚全市职工共识，激励大家立足岗位，投身产业升级、节能降碳等工作，为邢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劳动力量。
2: 日前，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启动，为线路后续试运行、正式开通运营夯实基础。首趟动车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上线，对线路及各系统进行综合体检，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与北京铁路局各专业技术检测员一同乘车，对高铁邢台段及清河西站进行检测。作为京港高铁熊商段在邢台市域内唯一布设站点，清河西站也是我市第二座高铁客运站，区位与交通意义突出。目前，该站站房主体、客运综合枢纽、旅客服务中心等核心主体工程已全部竣工，项目整体进入内外装饰装修、客运服务配套设施安装调试的冲刺阶段，各项收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下面播送5月27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临城县4.50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市经开区4.6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信都区4.79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龙窑县4.95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清河县5.07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后5名依次是沙河市6.52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新河县6.27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南河区6.17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百乡县6.02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仁泽区5.99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
2: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4: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5: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7: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3: 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

0: 这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4: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6: 传播消防安全常识，解读消防政策法规，发布消防工作动态。欢迎收听邢台消防之声，本栏目由邢台市消防救援支队、邢台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邢台消防之声。外墙保温层已经成为现如今绝大多数高层住宅的标配，给我们的居住生活带来了舒适体验。但是很多市民朋友并不了解，看似普通的外墙保温层背后隐藏着极易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也是高层住宅火灾防控的重点和难点。多数建筑外墙保温材料属于可燃、易燃材质，耐火等级较低。和室内火灾不同的是，外墙火灾最大的特点是蔓延速度快，立体燃烧强，扑救难度大。一旦外墙保温层被明火引燃，火势会沿着墙体缝隙、保温层表面快速横向扩散、纵向窜烧，短短几分钟就会形成整栋楼宇的立体火情。火势借助风力和建筑结构快速蔓延，不仅室内人员逃生难度大幅增加，也给消防救援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哪些行为会引发外墙保温的火灾呢？最常见的就是居民阳台、窗台隐患堆积。不少市民习惯在窗外、阳台外侧堆放纸箱、旧衣物、杂物和易燃易爆物品，焚香祭祀，随手丢弃未熄灭的烟头，零星火星飘落至外墙可燃物或者是保温层破损，都有可能引发瞬间的火情。其次是电器安全隐患，高层住户撕拉乱接电线、电动车飞线充电、室外线路老化、短路、打火产生的高温火花接触外墙保温材料，这是引发外墙火灾的高频诱因。除此之外，房屋的装修、外墙维修、防水施工时的违规动火作业、未落实动火审批、无人看护、未配备灭火器材、高温焊接和明火直接接触外墙保温层，也是外墙火灾事故的重要原因。守护家园安全，杜绝外墙火灾隐患，需要物业、居民双向发力，共同坚守。在这里，消防部门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请及时

0: 清理阳台、窗台、外墙周边的各类杂物，不在楼宇外围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坚决杜绝电动车飞线充电，室外撕拉乱接电线。节日期间远离建筑外墙燃放烟花爆竹，日常杜绝露天焚烧杂物，随意使用明火。房屋装修外墙施工务必合规报备，严格落实动火审批制度，施工全程专人值守，配备充足的灭火器材，完工后反复检查，确认无残留火源后方可离场。各小区物业要切实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楼栋外墙隐患排查，重点检查保温层破损、脱落、老化部位，及时清理墙体周边可燃物，定期维护消防设施，加强日常巡查值守，从源头堵住安全漏洞。外墙隐患无小事，消防安全大如天，一栋建筑的安全离不开每一户居民的坚守，希望大家时刻紧绷消防安全弦，主动自查自纠身边隐患，摒弃不良用火用电习惯，共同守护高层住宅消防安全，筑牢我们的平安家园。
1: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2: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银行，带队的负责同志是邢台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陈青龙同志。陈行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先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大家好，我是陈青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首先感谢社会各界朋友对邢台银行的关心和支持。邢台银行作为本地的银行，我们一直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百姓作为我们的宗旨。今天和我一起走进我们直播间的由我行个人金融部、授信审批部、运营部的负责同志。下面我们就存款贷款及有关金融服务与大家交流，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2: 好的，非常欢迎您陈行长。那么在今天随同陈行长一起走进直播间的还有个人金融部总经理冯丽梅，授信审批部总经理邓丽珍，以及运营部总经理张文杰。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邢台银行的金融服务、窗口业务、信贷政策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那么现在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进行全媒体直播，欢迎您的持续收听收看。陈行长，那么咱邢台银行呢，作为本地重要的金融力量，在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当中一直也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哈。那节目一开始，您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近期邢台银行的发展情况以及整体实力好吗？
3: 好的，
2: 嗯，
3: 主持人，首先我简要汇报一下邢台银行的发展情况。邢台银行呢，它是成立于2007年9月份，是经原中国人民银监会批准，是由邢台市政府控股的地方性商业银行。目前我们有85家支行，1900余人员工。截至4月末啊，我们的总资产是1920亿元，存款1659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092亿元。自成立以来，累计缴纳各类税费51.48亿元，服务客户近300万户，各项经营指标均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2: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现在有朋友打入热线了，我们先来接听热线，打入热线213-0244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

0: 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贷款？
1: 其实现在也是说是中小微企业面临的这样的一个贷款问题。那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有请授信部的总经理邓丽珍来为您解答。邓总来给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他这
2: 好
1: 种
2: 的，
1: 情况是否可以呢？
2: 好的。首先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银行评估一个企业能否贷款，不仅仅只看它是否盈亏这一个指标，通常会结合企业的整体的经营情况，产品的市场以及未来的还款能力和现金流来综合评定。这位朋友说的这种情况非常适合我行的一款特色产品，就是太行全程创业贷。这款产品就是专门为初创期企业研发的，用于初创期经营的一款流动资金贷款产品。如果您想了解具体的贷款条件和要求，可以到我们的任意一家网点进行咨询，或者留下联系方式，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吗，这位朋友？
1: 您听清楚了吗？您可以直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到我们的导播这里，下来之后也会有专门的信贷科的负责同志来跟您取得沟通。
0: 好嘞，好嘞，
1: 好好，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哈。邓总，您看，像现在像这位朋友就提到了，像这种中小微企业，其实可以说是它就是区域经济活力的一个毛细血管，也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哈。但是不少的小微企业，他们在贷款的时候，偶尔会遇到这样的融资难、审批慢、利率高等等这样三重现实压力。那面对这样的情况，邢台银行有哪些好的做法来真正解决中小微企业这种贷款难题呢？有没有自己的相应的特色？
2: 好的，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
1: 吗？
2: 好的，作为地方银行，邢台银行始终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市场定位。对于符合条件的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我们行是享受优先受理、优先首批、优先放款的信贷政策。贷款利率在 LPR 利率的基础上，依据客户的整体的经营情况、行业地位、抗风险能力以及同业竞争及综合贡献度，我们是实行一户一议的。同时呢，我行成立的小微企业专营机构小企业信贷中心推出的特色信贷产品济南微贷，这个产品的特点就是高效、便捷、无杂费、无抵押，符合条件呢，的还可以办理信用贷款。另外，我们搭建了数字化微贷系统，从客户的整体的经营情况、行业动态以及征信方面，我们多维度的精准画像，实现一个线上加线下的审批模式，将传统的信贷业务流程压缩了60%以上。
1: 现在压缩到多长时间了？
2: 最快的话，当天可能可以给予答复。三天可以给予审批。对于符合条件的这种情况，
1: 确实很高效哈。
2: 对对。
1: 那么您说到这个无杂费是指什么样的杂费？现在减免了吗？
2: 就是我们除了贷款利息之外，没有任何费用。真正的为企业降成本。
1: 那这个抵押物呢？无抵押物又是怎么回事？
2: 无抵押物的话，就是如果企业现金流充足、未来还款能力可靠的话，不需要非得有抵押物，也可以办理信用贷款，如果符合条件的话。
1: 那现在您提到的这些专门针对中小微企业贷款的这项业务哈，现在的这个发展情况怎么样？
2: 截至目前呢，我们行小企业信贷中心已经累计发放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有23万余笔，累计金额达到了870亿元，带动了60余万人就业。
1: 好的，也感谢您的解答哈，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节目。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打入热线213-025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打入热线二哎，你好，先生，您请讲。
3: 你好，是我吗？
1: 你好，你好，女士，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3: 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家里边有个亲戚就是去世了，然后因为知道在咱们那个邢台银行有存款是吧？就想看看怎么能取出来。
1: 知道是哪个支行办理的吗？
3: 他家附近应该是离湘都那儿不远，湘都支行。
1: 离湘都支行不远哈。好的，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请运营部的总经理张文杰来跟您解答一下。张总，像这种情况下，这种可以由这个家人来进行代为领取吗？这种情况怎么办？
4: 就是这位听众您好，请问一下，您这个就存款就是超是不是没有超过50000？
1: 这个存款额度你这位朋友您知道吗？
4: 是50000以下还是50000以上？
3: 我只知道他因为跟他下去办过业务，但是具体一共有多少
1: 现在可能也
3: 不
1: 太清楚是吧？
4: 我给你解答一下，
1: 有什么样的区别？您提到一个50000的这样的一个额度。
4: 50000是一个标准。
1: 好，
4: 50000以下呢就是可以由这个配偶或者子女 啊，带上死亡证明，

0: 以及这个能够证明亲属关系的材料啊，比如户口本或者结婚证，啊，然后再带上申请这个继承遗产的这个申请人的身份证，啊，到我们银行网点就可以办理5万以下的这个取款业务。
1: 那超过5万
0: 啊，
1: 怎么
0: 超
1: 办？
0: 过5万呢，就还需要提供这个公证书或者是判决书啊，再办理。
1: 那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下，家人可以先去查询他名下的相应的这个额度。
0: 可以先到网点查询一下，到底额度是5万以上还是5万以下，啊，再需要准备自己需要准备的资料。
1: 好的，这位朋友，您听清楚了吗？
2: 好的，那给家里商量一下，然后最近去一趟看看。
1: 一般来说是直系亲属，是吗？
0: 对，一般是配偶和子女。
1: 也就是说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好的，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哈。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打热线2130244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您请讲。
2: 哎，是我吗？
1: 是您电话，您请讲。
2: 哦，哎，那个啥，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不是快6一了呀，想给孩子存点钱，就是看看咱这儿有啥活动或者有啥优惠呗，
1: 想
2: 我
1: 问一
2: 也不知
1: 下，
2: 道。
1: 想问一下，您家孩子办理身份证了吗？
2: 身份证办了。
1: 好的，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各金部的冯经理来跟您解答一下。冯经理，像这种未成年人是否可以进行储蓄呢？近期有没有相应的活动？
3: 好的，主持人，未成年人监护人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和监护证明到邢台银行的任意一家网点，可以给孩子办理我们的儿童存折业务。在此呢，也特别向您推荐我行新推出的儿童存折，它的样式非常的漂亮，受到广大小朋友的喜欢。
1: 那他办理都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3: 如果是16周岁以下的话，父母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带上孩子的户口本就可以了。
1: 那监护人也要一起陪同吗？
3: 对，这个是需要监护人亲自办理的。
1: 好，您听清楚了吗？
2: 就是只能是父母带着孩子这个东西过去是吧？
1: 还需要带上您的户口本儿。
3: 对。
2: 咱这个就是存多少钱都行是吧？
3: 这个起点是不限制的。
2: 行，就是哪个网点都能去存
3: 可
2: 是吧？
3: 以任意一家机构都可以的。
1: 好，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哈，您可以领着您家孩子带着相应的证件直接到窗口进行办理。打入热线2130233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打入热线2130233的这位朋友，喂，您的电话接通了。那好，那我们稍后再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再跟我们这位朋友取得一下沟通哈。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这里有网友在我们群里当中留言说，家里的老人摔了一下，做了个手术，现在没有办法行走哈。但是现在呢，老人名下有一笔业务需要到窗口进行办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想问一问银行是否可以申请上门办理？陈行长，现在咱们银行有这样相应的上门服务的政策吗？
4: 这个是可以的，如果确实，因为本人身体原因不能到现场来办理，这个可以向我们的主办行，比如说你在某某支行，你去申请预约，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会上门去给你亲自办理这个事儿。
1: 你就是说他可以直接到他相应的，是每一个网点都可以，还是需要到他办理业务的那个网点呢？
4: 如果离他那个比较近的话，就近办理就可以。
1: 你就上银行可以直接进行预约。
4: 对。
1: 好，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如果您有问题呢，你也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打入热线213025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哎，你好，您请讲，您的电话接通了，陈行长为您服务。
5: 哎，好的，是这样的，我这是个朋友，然后他那个家人病了，然后家人现在还在医院，但是需要用他卡上钱去看病嘛，但是这个都不知道他卡上这个密码，想问一下看怎么取的钱。
1: 也就是说是，这个银行卡的持有人现在生病了哈，需要用他这张银行卡里的钱来进行这个取出
5: 看
1: 来，
5: 病，
1: 但是大家并不知道密码。
5: 对，家人都不知道密码。
1: 像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办理？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请运营部的这个张经理来跟您沟通。张经理，像他这种情况怎么办？
0: 这位听众您好，其实这位听众刚才问的问题呢，跟陈行长解答的问题有点相似。就是如果是家人住院又急需用钱，我们是可以提供这个上门这个服务的。如果办理这个业务呢，就是去在客户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也是由这个配偶或子女。这个委托谁办理，就带上谁的身份证，还有客户本人的身份证，这个存款凭证以及委托书到银行网点，就近的一家银行网点， 办理取款业务就可以了。
1: 嗯，可是像您说刚才说到了，我们这张银行卡的持有人现在生病了，假如说哈，假如说他现在生病比较严重，处在一个无意识状态，那又该怎么办呢？
0: 这样的话就需要这个首先确定他们之间这个亲属关系，
1: 比如说户口本或者是结婚证是吧？
0: 对，确定是这个亲属关系之后呢，再一个我们会看这个居委会这个参与进来之后也是认定一下，这个
1: 就认定一下这个相应的家庭关系。
0: 对，家庭关系是最主要的。家庭关系认定完之后，然后确实人家客户有这个需求，我们再让客户签一个承诺书。这样的话就也可以为客户办理这种应急的一个业务。
1: 好的，您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现在问一下，需要到咱们银行网点预约吗？
0: 这个可以多种方式，可以到网点预约，也可以给网点打电话预约。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96306都可以预约。您预约之后呢，我们会及时安排工作人员给您上门提供服务。
5: 好的，
1: 您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
1: 好，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哈，同时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6: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1: 好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银行，带队的负责同志是邢台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陈青龙同志。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邢台银行的金融服务窗口业务以及信贷政策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那么现在您都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真诚期待您的参与。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打入热线213-0233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7: 是我吗？
1: 是您电话，您请讲。
7: 是这样，我那个企业，我现在想申请贷款，但是我原来好像征信有点问题，我就想问问还能贷款吗？
1: 是您个人的征信有问题是吗？
7: 不是，是企业，我一个公司。
1: 也就是公司的这个之前的征信有一些问题，但是现在想继续贷款是吧？
7: 对，
1: 好，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授信部的邓经理来跟您解答。像他这种情况，是否还可以继续贷款呢？
8: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首先呢，要看您目前企业是否处于违约或欠息的状态。如果目前仍然违约，那是不能申请贷款的。如果是以前形成的违约记录，现在已经结清了，并且企业目前生产经营也正常，而且是非恶意的小额的这种违约记录，我们是可以考虑的。具体呢，我们还要综合考虑，形成这种不良记录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未来的还款能力和经营能力没有问题，大概率也是可以考虑的。具体这位朋友可以带着您的征信报告到我们的网点，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您分析一下，这样可以吗？
1: 你就是说还是需要做一个性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风控的一个相应的
8: 对
1: 核查。
8: 对，
1: 您听清楚了吗？
7: 好的。
1: 好，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哈。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的留言。他说有开了个公司，但是公司的账户对公账户已经好久没有用了哈，现在转账但是转不进去，想问一问是怎么回事儿。这个像这位朋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对公账户长时间不使用，是否会被这个风控呢？关于这个问题，有请运营部的张经理来跟我们沟通。张经理，您请讲。
0: 这个对公账户呢，如果长时间没有用，那我们开户网点呢，首先会跟这家企业的法人去联系。那如果联系不上，那这个我们这个网点呢，就会工作人员呢就会把这个账户列到这个酒泉账户进行管理。那这样的话，这个账户暂时就不能用了。如果这家企业
1: 那要想继续使用怎么办？
0: 继续使用的话，就还是联系我们这个开户网点，到我们这个网点办理一个业务，叫酒泉账户转回业务。办理这个业务呢，需要带上法人或者是委托代理人的这个身份证、营业执照还有委托书，然后到网点办理这项业务。 办好就可能正常使用。
9: 嗯，好，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好，也感谢您的解答。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打入热线2130255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0: 喂，

0: 哎，
1: 你
0: 你好，
1: 好，您的电话请讲。
0: 你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您有什么
0: 那个
1: 问题？
0: 主持人好，我现在咱话认得去这个邢台银行这个分部的网点，有点少，我希望在认得去天口这个北边这开一个邢台这个网点办理业务，我们这都是跑巨鹿、银泽这太远。
1: 其实就是说，您觉得您希望能够在仁泽区天口镇附近哈增开邢台银行的相应的服务网点，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
1: 好的。
0: 服务这个发展经济这个三种支持三种这个业务需要扩大，这个希望给百里。
1: 好的，我们有请陈行长跟您沟通。陈行长，近期有这样的计划吗？或者在我们的这个相应的比较偏远的这些地域或者是县域？是否有近期要增开网点的计划？
2: 这位朋友，首先呢，我们非常感谢你对我们邢台银行的信任。至于你刚才提的这个增设网点这个事儿，我们会派工作人员到你所说的那个地方，我们去现场考察考察。一个是看去看当地的那个有没有附近有没有相关的金融机构给予辐射，或者说根据我们老百姓的实际需求，我们制定一个相关的方案。同时呢，我们因为这个网点的设置啊，需要监管部门的批准，我们也会给监管部门进行沟通。如果能够解决或者是方便在
1: 有
2: 那个
1: 条
2: 设
1: 件
2: 网
1: 的
2: 点
1: 话，
2: 的话，我们会尽快的满足你的需求。
1: 好，您听清楚了吗？这位朋友。
0: 那听着啊，谢谢。
1: 好，不客气，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哈。厂长，确实乡村振兴，金融先行哈。那就像这位朋友说的，那么也有这样农民朋友或者农村的朋友也有日益增长的这样的多元化的金融需求。那邢台银行在服务农村、扎根乡土方面，除了我们增设网点之外，还有哪些新的探索和突破呢？
2: 好的，主持人，重视乡村振兴，这是我们邢台银行一贯的原则。针对农民朋友日益增长的这个金融需求，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呢，我们优化了农村的金融服务方式，我们研发了祥牛云通自助服务终端。通过村委、超市加机具的服务模式，将终端布放到村民家门口，让村民足不出户就能办理基础的金融服务。第二点是，我们创设了乡村振兴金融产品，我们联合担保公司、农端公司，围绕种植、养殖、农产品输出等等金融需求，定制了多款贷款产品，有效地满足了我们农户的各类需求。三是呢，我们持续爱心资助贫困学生，我行已连续7年开展了爱心助学公益活动，累计资助242名贫困大学生，资助金额92.6万元，为部分寒门学子圆了大学梦。
1: 好，也感谢您的解答哈。我们现在继续来接听热线，打入热线2130233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您请
3: 你
1: 讲。
3: 好。就说咱头一段时间啊，就说转了一个账，转账没看，一看是孩子小时候的一个这个社会保障卡里面，这个钱还能取出来吗？这卡都过期了，2025年5月我看都过期了。
1: 我想问孩子现在换了新的社保卡了吗？
3: 没有上高三了，也没有那啥，
1: 你就是
3: 没
1: 说
3: 这
1: 现
3: 个。
1: 在还是就是没有更换新的社保卡，但是原社保卡是邢台银行发行的吗？
3: 是，
1: 好的。
3: 写着邢台银行字儿的。
1: 好，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请运营部的张经理来跟您解答。张经理，像他这个情况怎么办？卡过期了还能取出来吗？
4: 这位听众您好，卡过期的可以到我们网点办理一个再办，算是重新给他发一张卡，办一下激活，把这张卡
1: 那重新
4: 就可以。
1: 发一下这张卡。

0: 卡，那它这个号码，
1: 对，因为过卡面上有日期的，那个
0: 嗯，
1: 过期之后呢，我们需要重新给他换一张新卡。
0: 那换卡还换号码？
1: 啊，这个换卡可以不换号，啊，我们有这个那个同号转接这个业务，
0: 嗯，它有这样的业务是
1: 对，
0: 吧？
1: 啊，
0: 嗯，那像现在这种情况，它第一步应该干什么？
1: 带上身份证和这张卡，然后到银行网点，然后办理一个换卡业务，然后
0: 嗯，
1: 重新激活，然后就
0: 嗯，
1: 可以，您这张卡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0: 您听清楚了吗？
2: 那是叫孩子的本人去呗，
0: 孩子满十八
2: 是
0: 周岁
2: 孩子
0: 了
2: 卡，
0: 吗？
1: 看孩
2: 没
1: 子
2: 有
1: 有没
2: 嘞，
1: 有满十八周
0: 孩子
1: 岁。
0: 还没有满十八周岁。
2: 今
1: 没
2: 年
1: 满十
2: 上
1: 八周
2: 高
1: 岁的，
2: 三。
1: 还是需要父母作为监护人代为办理一下。
0: 你就是说，那孩子不去，父母作为监护人能直接去吗？
1: 啊，可以，孩子可以不需要去，就是这样去的
2: 那
1: 话，你
2: 行。
1: 就带上孩子的这个出生证明，然后你那监护人的身份证，再带上这个孩子如果有身份证，带上孩子的身份证；如果没有身份证的话，就带上孩子户口本，然后到网点办理就可以。
2: 那您说就带着这个原来的这个旧卡，
1: 啊，带上
2: 带
1: 旧卡。
2: 着孩子身份证，还得有身份证，孩子当时有，
1: 有身份证就带上身份证。
0: 也就是说现在
2: 带
0: 需
2: 身份
0: 要带三样东西，带着银行卡，带着孩子的身份证，带着家庭的户口本，能够证明亲属关系的户口本，还需要再，
1: 孩子有身份证就不需要带户口本了，带上监护人的身份证，这三样就可以。
0: 监护人
2: 就
0: 的
2: 带
0: 身份
2: 上
0: 证，
2: 我的身份证，
1: 对，
2: 带上
1: 是的，
2: 孩子的身份证，拿上这张旧卡，这三样东西。
1: 对，是的，
2: 行。那我就所有斜对面这都可以办吧，八月
1: 对，
2: 一
1: 任
2: 办
1: 何
2: 是
1: 一
2: 吧？
1: 家网点都可以办理。
2: 好，感谢啊。
0: 好，不客气，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哈。确实，这个银行呢，也现在作为金融活水，在促进市场回暖、服务经济复苏方面，今年以来有哪些重要的举措呢？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各金部的总经理冯立梅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来，冯总，
3: 是为进一步提升可持续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邢台银行强基固本，深耕本土市场。前不久呢，像清河的一个汽配厂，由于投资扩大，导致流动资金出现了一定的缺口。我行客户经理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一实际的金融需求之后呢，我们仅用2个工作日的时间，就为客户发放了3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受到了企业的非常好的赞誉。我们深耕44个县域特色集群产业，实行一业一策、一县一策，带动邢台银行与企业并肩前行，温暖陪伴。截至今年4月末，我行特色产业集群贷款的余额是128亿，比年初增加了7.16亿；制造业贷款余额是280亿，比年初增长了8个亿。下一步呢，邢台银行将继续发挥地方银行的特色和优势，深化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持续加大信贷投放的力度，为邢台的发展注入邢台银行的力量。主持人。
0: 好，也感谢您的介绍哈。陈行长，其实现在走到大街上，我们会看到，其实除了这个常见的国有四大行以外，包括有很多地方性的银行陆续在咱们邢台安家落户了哈。可以说，现在银行业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那邢台银行作为咱邢台的本土银行，如何在这么竞争激烈的环境当中脱颖而出，留住客户，来吸引客户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主持人。作为本土银行啊，我们欢迎各个银行来竞争，为老百姓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作为我们邢台银行呢，我们一直在努力打造提供更优质服务的银行，努力打造多走一步的银行。为此呢，我们也做了多项尝试，一是在各营业网点，我们设立了代收水电、煤气、暖气等等各项费用，极大的方便客户进行就近办理，不用多跑路。第二是满足客户家装购车需求，我们开发了太行全城系列产品，同时呢，我们也针对大家的存款需求，开发了特色的爱情存单、儿童存折等等，方便客户的个性需求。第三呢，我们也针对一些行动不便呀，有患病的或者老年客户群体，我们开启绿色通道，一键呼叫、移动填单、专人陪护、上门服务等等各种方式，尽量 让我们的客户

0: 让我们感受到贴心服务。嗯，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航空热线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明天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邢台市应急管理局的负责同志。听众朋友，明天再会。
1: 您知道什么是FTTR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 欢迎前来咨询，与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 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 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海棠云送诚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60至196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零310-2606-888，预售证号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 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室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 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23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 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农历4月13，星期五。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是积极倡导低碳居家，把绿色融进日常生活。我是持续推动居住环境改善、城市功能完善、精细化管理、擦亮城市宜居名片。市城管局开展建筑垃圾集中整治，第三批邢台老字号认定启动。观鸟拍鸟护鸟活动本周日举行，邀您共赴七里河畔学习观鸟知识。今年我省将实施三北工程建设任务384.3万亩。1到4月份，我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4%。关注光污染等新领域污染防治，生态环境法典积极回应。

0: 时代之问，一体融合，我国首个八段锦基础性团体标准出台，铁路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正式实施。六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我市积极倡导低碳居家新理念，持续普及绿色环保生活常识，带动居民转变生活理念，更新生活习惯，主动参与绿色居家实践。越来越多的市民自觉从身边小事做起，把绿色理念融入居家点滴生活，形成人人关心、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绿色转型的浓厚氛围。简约低碳、健康宜居的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引领城市文明的新风尚。近年来，我市在主城区物业服务企业管理全覆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标准化管理水平。龙泉社区入选全国第三批完整社区建设典型案例，悦盛天喜台小区获评住建部全国美好家园创建典型案例，物业共享管家模式入选中央改革办改革案例选编，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邢台经验接连亮相国家级平台。据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科长苑宗辉介绍，该局将严格落实物业管理条例，厘清部门、街道、社区监管权责，持续推动物业管理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健全党建引领三方联动机制，强化物业行业培训与信用监管，让居民生活的舒适便捷。今年六月五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为提升公众生态保护意识，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会将于5月31号本周日8:30在七里河畔生泉广场举办观鸟、拍鸟、护鸟主题公益活动，诚邀广大市民报名参与，一同观鸟、学鸟、爱鸟。据主办方介绍，活动当天将邀请资深观鸟专家及拍鸟摄影师全程带队，与参与者深度互动，行程从畔生泉出发，步行至华庄泉，实地观察野生水鸟，参观鸟类科普展板，了解七里河水域生态状况。市民可自带笔记本、铅笔等工具，用于记录所见所学。河北省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印发《河北省三北工程质量攻坚年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全省三北工程质量攻坚年行动，推动工程从重规模增数量向提质量增效益转变。今年河北三北工程建设任务共计384.3万亩，包含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275.1万亩，和林草拾荒一体化项目109.2万亩，为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坚实支撑。河北省统计局发布1到4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变动情况，1到4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0%，其中建设项目投资增长5.8%，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4%。从产业看，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6%，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1.7%，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7%。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号起施行。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又一重大成果。关注新领域的污染防治，回答时代之问。对于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电磁辐射污染防治、光污染防治等新领域的污染防治问题，法典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积极回应时代之问，体现法典的时代性，坚持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包括科学精准加强秸秆焚烧的组织管理，针对老百姓家门口的油烟恶臭等问题加强治理，以及针对生态保护实践中的有关问题进一步完善有关生态保护制度等。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健身气功协会28号在京联合发布八段锦团体标准， 这一标准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以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八段锦为蓝本，是我国首个八段锦基础性团体标准。八段锦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动作仅八式。此次发布的团体标准包含八个章节和四个附录，兼顾健康人群健身与慢病康复需求，明确安全提示与分级习练指引。其中技术规范与功理作用为核心章节，每式动作均包含动作说明、呼吸方法、意念活动、技术要点、功理与作用等方面内容。中华中医药学会秘书长李宗友说，八段锦是中医导引养生的代表性功法，也是医体融合、全民健身、中医治胃病的重要载体。新时代以来，健康中国行动中医药健康促进行动明确，加强运动养生，积极练习八段锦等传统体育项目。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禁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介绍，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的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行业资讯来关注。日前，市城管局建筑垃圾管理服务中心开展建筑垃圾集中整治，聚焦建筑垃圾消纳利用设施管理、产生运输环节、违规堆存倾倒等问题，进一步规范建筑垃圾处置流程，筑牢扬尘治理防护网。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第三邢台老字号认定启动，申报截止日期为2026年6月5号。邢台老字号是指我市行政区域内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鲜明邢台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取得社会广泛认同、赢得良好信誉的品牌。邢台老字号自2024年启动首批认定工作以来，经过两轮申报、认定，已认定33个，涵盖食品餐饮、酒类酿造、传统医药及手工艺制造等行业。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2026年6月起，一批法规政策将落地施行，涵盖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这些内容与你我有关。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2026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近日，标准起草负责人表示，该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不涉及出租汽车等经营活动。此外，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6月1号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8项标准正式施行， 分别为污水中新型

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病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基于电子病历的传染病症候群监测数据源、传染病监测预警基本业务指标体系指引、实验室病原监测业务协同基本数据集、实验室病原监测协同信息接口技术规范、伤害预防控制术语标准。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规定回应数字时代商业秘密保护的新需求，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同时构建了系统化的行政执法监管体系，对多项执法相关内容予以明确，并综合提升商业秘密保护的治理效能，强化经营者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能力，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构建商业秘密大保护格局。目前，我国取得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超过5.3万家，每年出具检测报告超过5亿份。6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一、单一库管理，实现全国资质认定事项能力项目一把尺子量到底，杜绝随意设限、差别准入，让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在统一规则下公平竞争、便捷执业、跨域服务。6月1号起，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将施行，规定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供水条例自6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促进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供水安全，提升供水服务水平，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6月30号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实行，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解释二中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外，解释二还确定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

0: 时恰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

0: 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
1: 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9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2: 创建文明城市。

0: 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世卫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谷慧芳医生。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新生儿期就要开始重视基本保健，尤其早产儿从出生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们会指导家长做好新生儿喂养和疾病预防，早期发现异常积极处理。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郭军医生。运动治疗是抗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肿瘤治疗期或是稳定期还是康复期，都要积极的适度参加运动，可以改善机体免疫力，缓解疲乏，促进康复。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妇科的华天大夫，建议女性朋友尽早接种 HPV 疫苗，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宫颈癌。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宁学聪宁主任。宁主任呢是医学硕士主任医师，河北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介入与肺癌委员会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过敏性疾病预防与防控专业委员会委员，邢台市呼吸专业质控中心秘书，邢台市医师协会呼吸内科医师分会委员，邢台市医学会呼吸专业委员会委员，

0: 邢台市医学会结核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非常的优秀。那比较擅长的是呼吸危重症抢救以及支气管镜的诊疗操作。如果说大家呢在呼吸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宁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宁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啊，下午好。
0: 嗯，好，非常欢迎宁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互动到的这个话题呢，叫做肺癌不是突然来，是你一直没理睬，肺癌的早防早治。每当呢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呢，大家不妨有一点点的焦虑哈。其实呢，听完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会知道，哎，早防早治非常的关键哈。肺癌每当说到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跟它的这个发病率啊，包括死亡率，大家总是会跟它联系到一起。没错，它的这个发病率包括死亡率呢，确实是一直是居高不下的。所以说每当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总是让人谈之色变。其实呢，肺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认知不足，发现的不及时，或者是错过了最佳的防治时期。那么什么是肺癌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发现它的蛛丝马迹，以及我们发现之后又应该如何去预防和治疗呢？带着这些问题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首先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去说一说目前这个它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行病学呢？它的这个发病率就像我刚才说的吗，它确实是这个稳居榜首呢，还是目前有下降的趋势呢？
1: 主持人你好，这个肺癌呢，其实在咱们国家呢，它不管是从发病率还是死亡率上呢，均是非常这个居首位的一个恶性肿瘤。所以说呢，有人说它是癌中之王啊。为什么说是癌中之王呢？因为这个往往在这个临床上我们见到的这个肺癌的发现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中晚期。所以说它的5年生存率呢就特别的低啊。其实有数据显示啊，总的肺癌的5年生存率呢，仅仅有20%左右啊。但是如果你早期发现的话啊，可能这个生存率5年生存率能达到90%，甚至可以实现一个临床的治愈。所以说呢，好多这个我们在临床啊，在门诊啊，或者是在有的时候来找我做支气管镜的时候啊，做完了以后，我会跟家属说啊，这个病人可能考虑是肿瘤，考虑是肺癌，但是呢，家属就特别的这个不能接受，说我们平时好好的啊，没有任何的不适啊，就是这几天有点咳嗽啊，才来医院检查，为什么就已经肺癌了？而且有的时候跟家里说，可能都已经是晚期，不是早期了啊，觉得家属就是还是就是不能接受啊。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肺癌的它这个到临床上这个5年生存率就这么低啊，就是主要是还是发现的太晚啊，所以说就造成了这个结局。
0: 那所以说呢，这个早诊早治，就是如果说能够提前发现的话，刚才也说到它可能达到这个90%左右的这个生存率，甚至是能够完全的这个治愈哈。所以说我们说到这个早，一会儿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去说一说怎么样去发现哈，或者是怎么样去做一些早期的一些筛查。刚才您一直在说这个很多人他一旦发现就已经到了这个中晚期了哈，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有信号还是没信号，还是就是大家忽略了呢，还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其实呢，这个肺部的一个肿瘤啊，它有一个特点啊，我们经常说的肺它是一个哑巴器官啊，就是沉默的器官，它不像其他的器官啊，这个出现了问题可能会疼啊，会给你一些信号，但是肺上如果长了肿瘤，大部分在早期啊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的，就是所以说一旦你有了啊，比如说咳嗽啊，胸疼啊，这个甚至出现了气短的这些症状，往往呢现在就已经不是早期了啊，所以说并不是说大家就是耽误了，也不算耽误，因为你可能没有感觉到不适，所以就没有去医院去做相应的检查，等你感到不适了就去医院一检查，可能真的就是到了中晚期。所以说这个肺癌的早期发现呢，还是重在去预防性的去做一些早筛啊。
0: 虽然说跟他的这个器官的属性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就是即使是有病了，哎，有的时候可能也没有症状哈，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能在生活当中去发现他的一些蛛丝马迹？如果说我们身体上出现哪些不适的时候，还是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高度重视的呢？
1: 这个肺上这个如果出现了问题啊，其实常见的就一些呼吸道的症状，但是呢往往这个这些症状呢可能来说呢对于大家来说呢就觉得是啊可能是感冒了或者支气管炎了，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异性，并不是说啊某一个症状出现了啊就是咳嗽我就是怀疑就是肺癌，你比如说咱们普通的感冒啊，你比如说你上呼吸道感染，你嗓子疼，你咳嗽，是吧，啊，这可能也是表现为咳嗽的症状啊，所以说但是呢有一些咳嗽啊或者有一些这个信号大家必须要重视啊，一个是这个啊咳嗽时间比较长了啊，比如说咳嗽已经超过了两周啊没有好啊，比方一般感冒可能咳嗽的时间啊没有那么长，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咳嗽了两周甚至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在家里硬扛了，不能还是按这个支气管炎呀或者是按这个咳嗽去拿一点对症的止咳药来治，好多好多这个我们在临床上见了好多这样的患者说，哎，我这个一直咳嗽两三个月了，在诊所啊吃一点止咳药好一些，但是还是好不利索啊，所以说来检查检查啊，其实你在家已经拖了啊两三个月了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来去医院检查啊，不一定说这咳嗽两三个月一定就是肺癌，但是最起码你到医院啊，比如说做一个检查，能够啊除外它不是肺癌，能除外它不是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放心啊。如果是能够早期的发现，但是如果不是，是吧？这个你可以就是按普通的支气管炎呀，或者是啊咳嗽啊，这个进行去对症的治疗去，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你在咳嗽当中啊出现了痰里带血，这个一定要引起重视啊。这个有些人就是说啊就是不重视，觉得啊我咳嗽可能咳嗽比较剧烈啊，把这个黏膜咳破了啊，确实你咳嗽剧烈啊，把咽部的黏膜呀气管的黏膜咳破会带一些血啊，但是呢如果啊出现了痰里带血啊，这个一次两次还好，如果说你连续几天都有痰中带血，一定要去检查啊，这个往往是气道气管内膜的啊出现了问题啊，这个要一定要去。再一个包括出现了胸疼啊，胸疼胸闷甚至出现了气短啊，这个用你平时的感冒咳嗽都不能解释的情况下啊一定要去啊。还有呢就是声音嘶哑，因为我们在临床上见到好多病人啊是因为声音嘶哑来就诊的，这个声音嘶哑呢就是大家觉得，哎，这个声音嘶哑跟肺是没有关系，是不是嗓子的问题啊，是不是这个咽喉炎呀，这老百姓说是不是上火了呀，你如果说你是上火比如说感冒可能啊一星期啊它就好了，但是如果说长时间的不好就是没有原因的一个声音嘶哑，一定要去医院排查有没有可能是肺癌啊，有没有可能是肺癌。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如果说啊这个反复的发烧啊找不着原因啊，或者是消瘦啊，这个我这个以前有一个病人啊特别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啊，这个病人在家啊其实平时没有什么任何的不适，他呢只是来这个他孩子啊不在他身边啊，在外头工作，然后假期回家了啊，就看他爸就是特别瘦，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瘦啊，就问他爸是不是这个最近做这个故意减肥了呀，或者是这个什么啊，说没有啊，正常饮食啊，没有什么这个特殊的一些改变啊，所以说呢说就来做个体检吧，结果一拍 CT 啊，肺上就长了个肿瘤，而且还是个晚期的一个肿瘤，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肺上的这个症状就特别的不典型啊，它就是一个反复的就是出现了一个消瘦的一个信号啊，然后一来啊就查出来有问题啊，是这些。
0: 好，其实呢这些确实可以跟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感冒啊咳嗽啊这个去分不清哈，但是如果它出现了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或者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了，就是到医院之后，哎，我们最好是一检查，哎，没什么事儿哈，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是有这个肺癌的前期征兆的话，最起码我们能够提前去发现，能够及早的去进行一个控制，对吧？
1: 对，
0: 好，那你像我们经常去说到这个肺癌，你像这个肺癌的话，它有这个遗传的倾向吗？
1: 有遗传因素，但是呢它并不是遗传性疾病啊，如果说你确实是你有这个家族这个肺癌的病史，那么你就是你患肺癌的这个几率啊可能是比其他人要高。
0: 好，那刚才呢也是说到了，这也算是高危人群当中的一种哈，那我们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一些人群属于一些高危人群呢？
1: 就是高危人群呢，一个就是吸烟 啊，重度吸烟的这个烟民啊，尤其是

0: 你这个吸烟量在这个20包年啊。什么是20包年？比如说你每天吸1包烟，然后你吸了20年烟啊，或者说你一天吸2包，你吸了10年啊，这就达到一个重度烟民的一个标准啊。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个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啊。包括一些被动的吸烟啊，包括二手烟啊，比如说你这个经常这个吸二手烟啊，你家庭啊其他的成员吸烟啊，你经常生活在一起是吧？啊，你就被动的会接受吸烟，包括三手烟，这些呢，都属于是这个一个高危人群。还有一些职业上的暴露啊，比如说有长期工作的，比如说咱们附近的有一些这个铁矿、煤矿啊，或者是这些化工厂呀，啊，有一些接触一些化学物质的话啊，这些也是一个职业的一个暴露啊，它也属于是高危人群。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咱们就是有这种家族史啊，如果你这个家族里，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呀，啊，有人得肺癌啊，或者是有人得其他的肿瘤，都是肿瘤家族史，那么你罹患肺癌的几率呢，啊，是比其他人要高的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慢性病史啊，就是尤其是呼吸系统一个慢性病啊，比如说慢阻肺啊，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肺气肿，然后肺纤维化啊，还有就是得过结核啊，这些造成了一个肺的一个结构性的损伤啊，那么这些呢，它也属于是一个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
1: 这些高危人群当中，如果可控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戒烟哈，但是其他的有很多都是不可控的哈，你像这个遗传啊，包括这个有这个基础疾病的这些，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像这个职业暴露，我们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去做一些戴上口罩啊，这样自身的一种防护哈。但是这个吸烟，包括这个二手烟，有的时候，可能说戒烟很简单，但是真正做到可能很难。虽然说我们刚才在说到，就是抽了这个10年，大家可能会说10年20年可能很长，但是我们细算一下，好像身边能够抽到10年20年的这些人群，可能很大一部分人群都能够占到这样的一个人群哈。所以说刚才说到的这些高危人群的话，我们是建议他是每年都需要去做这些筛查呢，还是每隔几年需要去做一些筛查呢？
0: 对于这个高危人群来说呢，这个正常的筛查呢一般是1年啊，最好是不要超过2年啊，最好是不要超过2年啊，我们主要是就建议就是1年做一次筛查啊，1年做一次筛查。
1: 好，那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筛查，到那之后是需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呢？
0: 这个早期的筛查呢，其实好多这个听众朋友可能有个误区啊，就是我去拍个片子，以前咱们好多单位体检还是在拍胸片啊，其实现在这个胸片呢，其实千万就是在筛查这个肺癌的一方面，千万不要去拍胸片，这样你起不到一个筛查的作用。咱们筛查，咱们包括做提前的体检呀，这个正常的体检，包括筛查，就是为了早期发现疾病的啊。但是你胸片，对于肺癌来说，不能早期发现啊。一旦胸片有了问题，可能都是中晚期了啊。所以说呢，筛查一定要去做肺 CT 啊，这样的话可以大部分早期的这个肺上的问题都能发现。
1: 就是筛查的话去做一个 CT 是吧？
0: 对，肺 CT。
1: 其实呢还是要去真正的去了解，可能一说到这个筛查，一说到检查，可能大家都会说肺上出现问题，我们肯定要拍个片子看得更清楚是吧？但是刚才呢也是纠正了这样的一个误区，还是建议大家去做这个低剂量的这个 CT 是吧？
0: 对，
1: 那你像有的很多人拿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报告之后哈，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焦虑的是，怎么一查肺上怎么还会有结节呢？这个是不是这个肺癌的一些前期的一些征兆呢？
0: 这个结节呢，现在真的是，怎么说呢，是个很火的一个话题啊。因为这个我每天这个每次在门诊出诊的时候，都要看好多关于肺结节复查的一些患者啊。这些病人呢，就是其实我们对有肺结节的，我一般不习惯称为病人啊，因为其实大家一定要记住，有肺结节他不是病人啊，只不过是有一这个影像学上 CT 上有一些异常的一个表现，但是你还不是病人，不要把自己当成病人。好多人有肺结就特别焦虑啊，好多人有特别焦虑。这个肺结节呢，首先大家要明确啊，它并不是有了肺结节就是肺癌，也不是说大家认为的我这个肺结节早晚会发展

0: 发展成肺癌啊，这个都是误区啊。其实呢，对于肺结节来说呢，90%啊，就是都是良性的啊，大家都不需要焦虑啊。所以说呢，它肺结节它只是你这个肺上啊，这个做肺 CT 的时候啊，有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3个厘米以下的一个圆形的一个阴影。那么这个阴影呢，可以是炎症啊，可以是一些慢性的炎症，可以是以前得过结核留下的瘢痕，啊，可以是这个增生的淋巴结，啊，这些呢都是一些良性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呢，确实是有一部分啊，有可能是早期肺癌啊。那么咱们筛查就是为了发现这些早期的一些病变的啊。但是不要这个觉得我查出结节来以后啊，就觉得一定是得了肺癌了，一定要这个去这个根据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生呢跟你来进行判断啊，不要自己在网上啊，有的人就是在网上查啊，就越查越担心，越查越害怕，查的自己晚上睡不着觉啊，饭也吃不好啊，弄得就是特别的这个憔悴啊。我们在临床在门诊见到好多这样病人，就是真的。就是结节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他这个自己的这种焦虑啊，这种内耗啊，就是整个人就没有这个就精神就受到了一个影响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肺结节啊，不等于肺癌啊，一定要听专业的大夫啊给你一些复查的一个建议啊就可以了。
1: 刚才是说到在筛查的时候发现这个肺结节，那如果说发现了这个肺结节，我们虽然说它是良性的，但是那是不是也要去定期的去进行一个体检呢？复
0: 对，
1: 查。
0: 就是我刚才说了，肺结节呢，90%左右可能都是良性的。但是呢，从 CT 上看啊，没有人可以做到100%就确定这个结节就是良性的。当然说有没有，有，比如说一些钙化的结节啊，结核造成的钙化结节，这个可以说啊就是个良性的。但是呢，刚才咱也说了啊，刚才你。这种结核，陈旧结核，它是肺癌的高危人群。虽然你这个结节是个良性结节，但是你后边罹患肺癌的几率是高的，所以这个也是要去定期的去筛查，去定期的去体检，去做检查的，啊。
1: 那像我们这个拿到报告之后，除了看这个结节的大小，其实呢，对它的这个形态呀，包括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规则不规则，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去做一个参考，是吧？
0: 对，这个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大夫呢，会跟你去进行一个分析啊，不管是大小还是它的形态啊，规则不规则啊，它是什么密度的，是磨玻璃的密度啊，还是实心密度啊，包括有没有一些大家可能有结节的人啊，都特别熟悉这些名词，比如说有没有分叶呀，有没有这个毛刺啊，有没有血管穿疏啊，这个肌束征啊，这些可能大家都是从网上看到了啊，就是。会借助于这些特点来综合的给你分析这个结节啊，倾向于良性还是倾向于恶性啊？如果说啊，一看这个结节就是良性的特征特别明显，那你就正常的体检就可以啊。就是即使你没有结节，你到了啊45岁以后也是要正常做 CT 的啊，所以不用在乎你这个结节这个问题。然后如果说是一个恶性倾向于恶性的结节啊，所以说呢，这种结节就需要重视啊。那么体检的时候呢，可能让你3个月啊或者半年去体检，你千万不能忘了去体检啊。一旦你体检过程中你发现了啊，它这个结节有了变化啊，其实我经常给这个病人说呢，就是这个结节，不管你现在它这个大小是多少，或者是形态怎么样，最重要的是什么？看它的变化。啊，如果你3个月啊，或者半年啊，这个结节长了，或者呢密度出现了一些改变啊，这些都是可能这个恶性的啊早期肺癌的一些特征啊，这个很关键，所以说随访是最关键的啊，随访是最关键的，
1: 除了像医生的这个用专业的这个去看它，那我们如果说想要判断它是不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我们还需要去做其他的检查吗？你比如说像其他的可能会需要去做一些穿刺啊，这样的一些
0: 这
1: 检
0: 个
1: 查。
0: 结节的话，大部分大家发现的这些结节，比如说1个厘米以下的结节，可能最主要的还是去随访啊，就是我
1: 随
0: 刚
1: 访就
0: 才
1: 行
0: 说的，
1: 了，
0: 就
1: 是
0: 是
1: 吧？
0: 随访。比如说我这个经过3个月、半年或者1年，这个结节在变化啊，经过我们专业的医生去判断啊，它就是个恶性的，可能就直接就手术了。但是对一些你发现的时候，这个结节就比较大了，比如说啊，这个2个厘米了，甚至3个厘米了，这个时候呢，就不建议大家还去啊3个月或者半年去随访了，就需。

0: 要进行一些这个诊断性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刚才主持人说的，可能需要做穿刺啊，可能需要做支气管镜啊，或者这些一些有创的检查来明确啊，这个结节到底是个良性的、恶性的啊。
1: 嗯，好，其实呢，每当大家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可能会有两种极端，一种人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本身结节没有把我们打倒，打倒的是我们自己的心理的焦虑哈。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最近呢也是听科普听多了，或者是自己呢也是各种搜，大家会说，哎呀，谁身上还没有个结节呀，是吧？然后呢就听之任之，然后就不管它了，是吧？其实呢还是不要这样，大家就是保持一个度，就是定期去随访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科学的去对它去进行一个干预，对吧？
0: 哎，是的，
1: 那如果说我们查出来这个结节之后哈，就是或者是这个已经是一个恶性的这个结节，我们是需要去进行一个干预。那干预的时候是必须要去进行手术的方法的治疗呢，还是有其他的一些物理疗法呢？
0: 这个结节啊，这个只要是咱们称为结节的，一般它的大小呢是在3个厘米以下。这个结节呢。一般来说呢，大部分是可以手术的啊。当然说这个还得综合评估啊。你比如说，它这个评估它的类型啊，评估它全身啊有没有远处的转移，这个包括它的身体这个状态啊，能不能耐受手术啊？最主要的，如果说啊这个结节是一个早期，然后呢没有远处的转移啊，身体状态也允许的话，首选的治疗还是手术啊，还是外科干预。
1: 好，刚才是说到这个结节方面哈，那你像这个肺癌跟结节肯定又不是一回事儿哈，那如果说发现了这个肺癌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要进行手术呢？
0: 对，刚才咱们说的，比如说早期的结节，考虑是肺癌的话，它早期的话是手术干预的。但是说，肺癌的治疗它是有好多个方法的啊，根据你的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小细胞的、非小细胞的啊，包括这个。它这个位置啊，中央型的或者周围型的，包括远处有没有转移啊，它的治疗方法是非常多的啊。比如说咱们经常熟悉的，比如说化疗、放疗，包括这个靶向，包括这个免疫治疗啊，再一个手术。具体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是，每个人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所以说呢，是需要具体的情况呢，根据每一个病人的这个他的分期啊，他的身体状况来决定的。
1: 好，那你像这个肺癌，如果说是已经确诊为肺癌的话，它的这个治愈率怎么样呢？
0: 这个刚才咱们在节目开始呢也说了啊，其实对于早期的啊肺癌啊，它的治愈率还是5年生存率能达到90%，甚至呢，可以达到临床治愈啊。但是对于晚期的话啊，可能治愈率20%以下，甚至更低啊。所以说这是它。这个跟他发现的早晚、干预的早晚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呢，早期发现在这里就体现的就特别的重要啊。
1: 就是还是要去早期发现。
0: 对。
1: 那另外，有的人可能会想着，那既然他的这个治愈率不是很高，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选择一个保守的治疗，然后就不去做这个手术的这个干预了呢？
0: 这个是误区啊，就是你不能说他这个总的治愈率，不高啊，比如说这个晚期肺癌，它的治愈率不高啊，就可能20%，你就不去做手术了。这个你需不需要做手术啊？还是看你这个本身这个病变的这个分期，还有就是这个它的位置啊。如果你适合做手术啊，经过专业的这个外科医生啊、胸外科的大夫给你评估以后啊，你就是手术是最好的方案，那你还是建议选择最好的方案。如果说评估以后你不能做手术啊，或者说这个不适合做手术的这种类型啊，可能需要选择其他的方案。它并不是说啊，这个我从总的大数据来说，这个治愈率不高，我就不去干预了啊，这个是错误
1: 对，所
0: 的。
1: 以说大家还是要去进行一个积极的干预哈，为了我们的这个愈后的这个效果，以及能够让我们尽快的去回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大家还是要选择积极的配合治疗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需要来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线。
1: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主任霍志斌医生。随着胃肠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如何做到预防以刻不容缓，保持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以及定期体检，也要从日常做起，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远离胃肠肿瘤的发生。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王丽医生。乳腺癌已经成为发病人数最大的恶性肿瘤，早诊早治是提高乳腺癌生存的关键，请大家关爱乳腺健康，关注乳腺癌。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心内六科张华龙。关注心脏健康，关注胸闷胸痛，如有持续性剧烈胸痛，请及时拨打120，我们将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0: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宁学聪宁主任。宁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的是肺癌不是突然来，是你一直没理睬，肺癌的早防早治哈。当然呢，宁主任比较擅长的是呼吸危重症的抢救以及支气管镜的诊疗操作。如果说大家呢在呼吸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在节目的上半段已经带大家充分的认识到肺癌的一些早期的一些信号，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干预治疗等等哈。其实呢，我们这个肺癌也好，或者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肺部的一些结节也好，大家呢都是要去进行一个科学的防控，这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看看朋友们都会有哪些问题呢哈。这个有一位朋友说家里人得过肺癌，他说会不会被遗传，他说患病的概率比普通人高多少呢？其实刚才这个问题也说过哈，但是呢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家里边有人得过这个疾病，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焦虑的哈。
5: 这个呢就是刚才也说了啊，如果说家里人呢有肺癌这种病史，那么这个家里其他的成员他这个患癌的几率是比别人要高的啊，但所以说呢，这一部分人呢就需要，去做筛查，去重视啊。确实，大家现在的意识也很好。

0: 在门诊上也经常见到的这样的患者，就是来就诊，就是说，你看我家里，我的这个父母辈儿的啊，有人得肺癌去世了啊，我就想看看我的肺有没有问题啊。其实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健康的意识啊。然后你过来以后啊，做一个肺 CT 啊，如果没有问题呢，你可以放心啊，定期的检查就行了啊。所以说呢，如果说有家族史啊，就是定期的筛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就是有这样的家族史，还是要进行一个筛查的哈，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你像我们普通人没有这个家族史的，有必要每年去进行一个筛查吗？
0: 普通人的话，就是如果就刚才咱们说的那些高危人群，比如说吸烟呀、职业暴露啊，包括有一些慢性病，这个慢性肺病的这些高危人群啊，是每年都需要去做筛查的啊。如果说你没有，不是这些高危人群啊，但是还是建议呢，45岁以上就需要做筛查啊，45岁以上就所以要，每年呢这个做这个 CT 的这个低剂量 CT 的一个筛查啊，
1: 这个 CT 做起来还是比较好操作的哈，大家
0: 对
1: 还
0: 对
1: 是能
0: 对，
1: 够接受的，也对他还是比较的熟悉的哈。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经常胸闷、胸痛，他说咳血，然后这样的话一定是肺癌吗？他说需要做哪些检查去排查呢？
0: 这个如果出现了，刚才也说过了，如果出现了痰中带血啊，这个是一个，肺癌会出现这样这些的症状，包括胸疼啊、胸闷这些症状，但是呢，出现这些症状不一定啊，它就是肺癌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也不用觉得这个焦虑或者恐慌，有些人呢就是。其实经常见到这样的焦虑的人，就是我咳嗽啊，痰里头啊稍微发一些红，然后就觉得自己这是不是真的得肺癌了？去网上去查去，然后，到医院啊做个 CT 也没有问题啊，他还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得肺癌了啊，这样就有点太焦虑了啊。能够引起你重视，这个是比较好的啊。你去医院啊做一个相应的排查啊，做一个 CT 啊，如果没有问题啊，那就可能不是你想的那么这个想的这个真的是肺癌啊。如果说咱做了检查没有发现，那就不是啊，这个就不用太焦虑了啊。所以说呢，出现这些呼吸道的症状不一定是肺癌，但是呢。如果这些症状持续不缓解啊，尤其是大于2周了啊，要去做筛查啊。如果做了筛查以后啊，没有发现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早期肺癌的一些表现或者一些特征的话啊，大家也没有那么焦虑的啊，再去这个再焦虑的呀，我再是不是这个再做一个呀？是不是这个医院做的不行啊？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啊，这就有点太焦虑了。
1: 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肺癌化疗后经常会出现恶心、脱发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他说白细胞也低了，他要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改善和调理呢？
0: 这个肺癌的治疗，它化疗呢，它是一个方面啊。这个化疗，大家的这个化疗，它有一些副作用啊。这个我们医学上呢叫骨髓抑制，比如说出现这个血液系统白细胞低呀、血小板低呀，这个。自己的话啊，没有什么预防的措施，最主要的是在医院啊，你听大夫的，让你什么时候去复查啊，大夫在化疗之前会给你评估啊，甚至在出现了这个血液系统这个指标的改变以后啊，会给你一些干预啊，比如说生白细胞的药物啊这些干预啊。
1: 好，这个都可能是他确实是在这个放化疗的过程当中会存在一些不良的反应哈，但是这些反应是不是比如说他这个放疗化疗结束之后，那他的这些症状其实也会随之而缓解，是吗？
0: 对的，
1: 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磨玻璃结节和实性结节哪一种癌变的风险更高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肺结节呢，它有这两种，从密度上来说呢，有毛玻璃结节啊，有这个实性结节。从这个如果说啊，两个结节，哪一个结节啊，它更可能是早期肺癌啊？理论上呢，它是毛玻璃结节啊，是肺癌的几率啊可能会更大。但是呢，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如果一个毛玻璃结节，一个实性结节，那么这两个都是肺癌的话。那么更严重的，或者说发展更快的是实性结节啊，
1: 听他的这个词儿就感觉，
0: 就是很绕口啊，很
1: 对，
0: 绕口。就是经常会有人说，这个你看大夫，我是毛玻璃结节，我从网上一查说毛玻璃结节，这个是肺癌的这个。

比较严重。其实毛玻璃结节如果是肺癌，比实性结节是肺癌要好一些。为什么好？因为毛玻璃结节发展就比较慢，也可能五六年七八年才发展了。但是实性结节如果判断是肺癌，那可能几个月就会增长，几个月就。

0: 院做一下检查吗？
1: 长期抽烟的啊，这个肯定是要筛查的啊。刚才咱们今天的主题是这个肺癌的早筛，那么长期吸烟呢，它是高危人群，啊，肯定要需要做一个肺 CT 的筛查。但是，如果说你出现了气短啊这些症状，因为长期吸烟呢，这个也是这个慢阻肺啊肺气肿的一个高危因素。如果到医院呢，需要做一个，一个是做一个肺 CT， 再一个呢需要做一个肺功能，主要是排查，一个是肺上长没长这个肿瘤，是吧？排查早期肺癌，再一个做肺功能的，主要是发现有没有慢阻肺啊，有没有肺功能的这个异常，
0: 好，还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早期肺癌手术已经切除干净了，它这个复发和转移的概率高吗？
1: 这个呢是根据你这个切下来的这个早期肺癌，它这个病理类型还有它这个分期决定的，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理论上讲呢，如果是早期啊，大夫跟你说了是早期啊，那么切下来以后呢，它的5年生存率能到90%，甚至是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啊，所以说这个转移的这个概率还是不，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大。
0: 但是这个正常的这个肺癌，它的这个转移的这个概率好像也挺大的，是吗？
1: 对，如果你不干预啊，这个你发现了就比较晚了，它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个远处的转移。
0: 这个可能有的时候肺癌可能还相对来说好控制哈，它毕竟就只在肺上，但如果像多处去进行一个转移，这个时候可能就变得比较棘手了，是吧？
1: 对，如果一旦出现了远处转移，可能你就大部分就失去了这个手术的机会了。
0: 好，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那你像这个术后，它的这个刚才也是说到术后的这个复查也其实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哈。那你像它术后之后每隔多长时间去进行一个随访和复查呢？
1: 术后的复查，如果是你做了这个外科的手术啊，那么可能这个一开始手术以后呢，有一些病人可能会有一些手术的一些正常反应，比如说这个少量的胸腔积液呀，或者是这个胸疼啊这些，这个时候可能近期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3个月啊去复查。如果相对于稳定了以后，复查以后啊，这个经过大夫判断啊稳定了以后，以后呢就是就按照正常的这个肺癌的筛查啊，每年去筛查就可以了。
0: 好，这是需要我们去注意到的哈。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去说到的这个肺癌，大家如果说听下来这一整期节目的话，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早防早治是非常重要的哈。那除了这些，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这个预防的一些方法和措施呢？除了正常的体检，
1: 这个正常的体检刚才咱们也说了啊，很重要。再一个就是一个就是戒烟啊，这个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啊。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预防一些这个空气污染，比如说 PM2.5 特别严重，雾霾天比较严重的时候，尽量的到户这个不要去户外去做运动啊，或者是戴着这个防护口罩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家里的这个环境啊也需要引起重视啊。尤其是啊有一些这个不吸烟的人在家啊，有的人也会患肺癌，就说我不吸烟为什么也会犯癌？其实家里的环境也很重要，比如说厨房啊，这个厨房的油烟啊，所以说呢最好的家里一定要安抽油烟机啊。就是其实这里头有个细节，你抽油烟机有的人怕这个费电啊，就做完饭这样炒完菜立马就关了，其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你让它再开个5到10分钟啊。这个再一个就是大家需要这个注意的就是比如说刚装修的房子啊，这里头有一些这个化学物质啊也是一些肺癌的一些高危的因素啊，一定要充分的通风啊，然后才去居住啊，才去居住啊，这个是平时咱们生活中需要注意的啊。
0: 这些呢确实是需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哈。就像这个刚才说到这个抽油烟机，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区，就是做完饭哎火停，然后油烟机马上就停哈。其实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哈，也是非常感谢宁主任。那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宁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1: 我是出诊一般是每周的周二啊在门诊。
0: 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呼吸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或者是想要去进行一个肺癌的早诊早治早筛的哈，也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0: 来找到宁学聪宁主任来进行咨询。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肺癌的早防早治哈，让我们对这个肺癌它的这个属性又有了更加科学更加深入的了解。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1: 谢谢，再见。
0: 好的，感谢宁主任。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呢是民意热线的番外篇，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民热线温馨提示。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4: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民意热线番外篇。各位好，我是静一。从去年到今年，大家呢一直有一个国家卫健委喊大家一起做的主题，就是减重。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意识到哈，健康的一个体重对于我们身体这个维持一个良好的状态的重要性。那在减肥或者是减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捕捉到各种各样网络上面的一些信息或者是新鲜的一些概念。有的朋友就说了，为了减肥，每天呢早起跑步，晚上吃草，体重呢却是纹丝而不动，腰围反而粗了一圈。很多网友啊在网络上就看到了有类似这样的评论，不知道您见到过没有哈、说你的体内有可能是皮质醇激素太高了，皮质醇太高会导致肥胖，而且会让减肥变得更加的难。而且呢这一类的网文也好，视频也好，还会教给大家很多鉴别皮质醇过高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这是一个我今年才听到的一个概念啊，皮质醇它跟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关系，它又是什么，到底它是我们的敌人还是好朋友，那它高了之后真的会导致肥胖吗，它又为什么会高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关于皮质醇的一些科学认识。关于科学减重，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什么自己的心得或者是好的方式方法好的经验，也不妨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果您对这个皮质醇哈有什么样的了解，也可以来说一说。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一上来我们先来说说什么呢，是先来说一说它的概念吧，究竟谁是皮质醇，这个家伙到底是谁。我们先来说一说它到底是什么哈。这个皮质醇它呢是由我们人体的肾上腺皮质所分泌的一种糖皮质激素，这个呢它是维持机体正常生长发育和正常代谢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也是一个基础。当人工合成的皮质醇被当作药物使用的时候呢，又被叫做氢化可地松。有一些这个相应需求的朋友可能听过这个名字。 而皮质醇它的分泌呢是有一个明显的规律的哈，白天晚上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早上我们睡醒了之后啊，大概6到8点左右，这个时候人体当中的皮质醇的分泌量是会达到一个峰值的。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清醒，并且呢准备好应对新的一天啊，让叫醒大家的，让我们这个精神非常的饱满，非常的清醒。而到了晚上的时候呢，皮质醇的分泌量就会降低，那有什么作用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放松入睡了。皮质醇呢，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说，当我们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心理压力的时候啊，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就会亢进，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增加体内皮质醇的分泌，所以呢，皮质醇这个家伙哈，也经常被称为叫做压力荷尔蒙。我们简单认识了皮质醇哈，知道它是谁分泌的，有什么样的作用。那它究竟在我们的体内是好还是坏呢？是以敌人还是朋友呢？其实对于人体来说哈，皮质醇它并不是坏人，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激素。它的主要作用呢，就在于应对生存危机和压力。你可以把皮质醇想象成身体的一个24小时全天候报警系统和应急总指挥。比如说早上啊，平时的时候啊，清晨它呢就是我们的起床号，每天早上它会准时升高，然后呢把我们从睡梦当中叫醒，给我们能量，让我们支持开启新的一天。而当遇到事儿的时候啊，这个皮质醇它就变成了消防队长。你比如说哈，遇到一些啊，这个到了截止日期的工作啊，要交稿的时候，或者吵架的时候，或者比如说走着走着差点摔倒啊，应激的时候，皮质醇就会立刻拉响警报，调动全身的资源。比如说，它会升高你的血糖，加快你的心跳，就会让你能够战斗或者逃跑啊，这是一种应激的生存本能。除此之外呢，在紧急事件之后哈，它是后勤部长，可以修复我们身体的组织，让身体呢恢复平静的状态。所以这样来说，皮质醇是一个好好朋友哈。这一套警报系统呢，是为了应对一些短期的生命危险或者是生命压力所设计的。正常情况之下呢，皮质醇激素是有利于我们调节压力、分解脂肪、稳定血压，还能够激发更多的能量，导致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更加集中的。但是啊，就是结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哈，经常被无数压力或者紧急事件围攻啊，比如说工作的 KPI 要完成啊，截止的稿子马上就要催着你交，房贷呀，大人孩子的教育呀，辅导作业呀等等，好像好无数有压力的事情环绕在我们身边，这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的警报系统啊，一整天是响个不停，所以呢，皮质醇的分泌量就会经常处于一个高水平，它呢也会怎么说呢，累垮，于是超负荷运转，所以呢整个身体的管理也就会出现一些乱套的问题，就会带来一些健康问题。所以呢这个皮质醇啊持续长时间的过高，可能呢和劳累、体重增加、代谢综合征、食欲失控、肌肉流失、骨质疏松、焦虑、失眠等等问题都是有关联的。所以你看，这个皮质醇哈，它究竟是好朋友还是敌人呢？我们说也要分情况，而且呢，不同的朋友们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压力状态不一样，可能体内皮质醇的一个持续状态也会不太一样。那它究竟会对我们的这个肥胖造成一定影响吗？它会导致肥胖吗？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6: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7: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呢，来说一说皮质醇的那些事儿哈，科学认识一下皮质醇这个家伙，它究竟在我们的体内起到了什么作用？究竟它会不会导致肥胖呢？其实网上大家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言论，说皮质醇高会导致人发胖，甚至呢把皮质醇当作肥胖的元凶，还说啊，说什么皮质醇高的人啊很难减肥等等等等啊。实际上我们说啊，在这儿给它证明，皮质醇它本身啊并不是肥胖的元凶，但是呢这个家伙它是一个重要的助推器和搅局者。如果说我们单纯把这个肥胖的全部责任都归咎到皮质醇身上，就有点简单了哈，有点简单粗暴了。但是呢忽略皮质醇的影响也是不对的啊。在这给大家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把肥胖比成一场火灾，那皮质醇呢它并不是那个点火的，但是呢它更像是一个煽风点火的。真正的元凶是什么？就是导致我们肥胖真正的元凶，那个点火的是谁呢？还是长期的热量的一个过剩。也就是说吃进去的能量要大于我们日常需要的消耗的能量，这个才是导致我们肥胖最根本的原因。那这些多余的能量呢，就必然会转化成脂肪储存在我们的体内了。那为什么说皮质醇在长胖这件事情当中它是煽风点火的呢？而且哈，还可以说它是一个改变火势方向的家伙。它不直接点火，但是呢它会让这个火烧得更旺，而且呢会特意把这个火苗引向我们的腹部，形成腹部脂肪。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持续过高的一个皮质醇水平，它和体重的增加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过高尤其是持续的 高皮质醇啊，这有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因为我们说本身它在我们体内就是一个波动的，早上的时候它就是高，但是也就高那一会儿，但如果说我们经常处于一种身体应激压力情绪不佳这样的一种状态，导致皮质醇一直高的话，它会增加人的食欲。啊，为什么有人情绪不好的时候会暴饮暴食？有可能就是它的作用，而且它会让我们更喜欢吃一些高能量的食物，这就更容易导致肥胖，尤其呢容易导致腹部的肥胖。而内脏的脂肪啊，内脏如果说脂肪多了，反过来它又会刺激我们产生更多的皮质醇，所以呢，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皮质醇与肥胖之间的恶性循环，就是皮质醇升高导致食欲好，体重腰围增加，那肥胖呢又导致皮质醇分泌更加旺盛，使体重管理变得更加困难啊。所以哈，总体来说，皮质醇跟增重或者是长胖这件事情啊，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它是这其中的一个促使者。但是哈，我们说减肥也别光怪皮质醇，还是首先要管住嘴，迈开腿才可以。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在网上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种说法，说早上空腹喝咖啡会导致皮质醇过高，让我们的代谢紊乱，让减肥更难。这个说法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我见到过哈。那这个说法到底是真的吗？专家说了，这个说法哈有一点以偏概全啊，不完全对也不完全错。我们先来说一说咖啡。咖啡当中呢，它含有咖啡因。咖啡因呢是一种会让我们中枢神经兴奋的一个元素。咖啡因呢会刺激我们的人体，刺激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啊，就会让肾上腺分泌更多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而空腹的时候呢，我们说体内血糖含量相对比较低，身体呢本身它就处于一种轻微的压力状态，就是低血糖的压力这样的一种啊，不是说我们精神压力哈，跟那个是两码事儿，身体的这种状态哈，所以空腹喝咖啡确实可能升高皮质醇。而且如果说哈，您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每天都大量的喝咖啡，比如说一天好几杯浓咖啡，空腹喝，晚上喝，下午喝，那我们的这个肾上腺轴，就是分泌皮质醇的这个器官哈，肾上腺轴就有可能长期处于一种轻微激活的状态，也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身体的这个报警系统，它一直处于一种低级别但是持续冥想的模式，它并不是安稳的状态哈，一直在提示着好像有点事儿，好像有点事儿。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有一些紊乱，也会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影响。不过呢，值得让人去宽慰的一点啊，就是咖啡因的影响在一些习惯性使用者，就是您经常有规律的长期的去饮用咖啡的话哈，这个咖啡因的影响会对您相对来说减弱一些，因为有规律了吗，并且呢它不会影响您的这个皮质醇的昼夜规律，也就还是早上会高晚上会低，它还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脉冲这样的一个波动的。经常喝咖啡的人可能产生一定的耐受性，这个更好理解。

一些哈，所以呢，皮质醇的反应就相对其实没有那么大了，但并不是完全消失哈。而如果说您并不是一个有喝咖啡习惯的人，或者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话哈，那这种提高我们皮质醇的这种反应就会更加强烈了。所以呢，在这儿就建议大家喝咖啡的时候注意些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适量，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不要喝太多哈。而且就是早上最好不要空腹喝，可以先吃一点点东西垫垫肚子，比如说吃一点面包啊，吃几个坚果啊，吃个鸡蛋呀，吃个玉米啊等等啊，先让我们的胃有一些内容物，以至于这个咖啡因不至于吸收得太快。另外就是要留意一下自身的反应。如果喝完咖啡之后，明显我们感觉到有这个心悸、心跳加快、焦虑、胃部不适或者其他的一些反应，就说明我们可能对空腹喝咖啡这件事情是比较敏感的，就要调整习惯了，或者干脆就不要喝。像我就属于对咖啡因特别敏感的，如果说空腹喝的话，更会有那种好像有点心慌的感觉哈。这种情况之下就不适合了，对我们的身体并没有太多的好处。最后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下午和晚上还是要尽量避免喝咖啡，以免什么呢？以免晚上的时候皮质醇分泌过多，再加上咖啡因的刺激作用，影响睡眠，睡不好，身体不好，调节更乱啊，这就是恶性循环了。

除此之外呢，在网络上，其实大家肯定也看到过，有很多人啊教大家怎么去自测这个皮质醇的含量呀什么的是否超标呀等等哈，这个靠谱不靠谱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去检测一下究竟体内皮质醇的含量是否超标呢？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音热线。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民热线温馨提示。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欢迎继续回到民意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呢就皮质醇这件事情哈跟大家来说一说。网上呢流传了很多自测皮质醇含量的方法，比如说什么看疲劳感，看你的腰腹是否肥胖，看你的食欲等等啊。其实我们在这要跟大家说，这些方法说实在话并不是特别靠谱，而且还有可能会误导我们啊，所以不要太当真。实际上啊，你看网上说的这些什么疲劳啊、腹部肥胖呀、食欲增加呀、焦虑啊等等哈，导致这些情况的原因是有很多的，比如说睡眠不足、营养缺乏啊，或者是甲状腺有问题，或者其他疾病，或者压力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情况发生。你没有办法直接把这些原因都归结为是皮质醇高。况且呢，每一个人的基础水平还有对压力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你只靠感觉量化是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去检测出自己身体到底皮质醇的数据是多少，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哈。所以不要对号入座，也不要徒增压力，也反而如果说压力大了还有可能会升高皮质醇的哈，不要盲目焦虑，还不如放宽心点儿。所以今天说了这么多哈，就是想让大家能够正确的去看待皮质醇，它是人体必须的一个生存激素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如果说没有皮质醇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应对压力，没有办法维持血糖血压，甚至没有办法在早晨醒来。所以呢，皮质醇它的存在是生命得以延续很关键的一件事情。不过呢，就是现代生活的持续高压就非常容易导致皮质醇持续分泌过多，确实会对人体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调整健康的生活方式，让皮质醇这个家伙成为我们人体健康的助力军，而不是拦路虎。所以呢，健康的生活方式，哎呀，老生常谈了哈，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好的生活方式，好的作息，它是会让皮质醇有节律的在我们的体内存在的，能够去该发挥作用的时候发挥作用，该抑制的时候抑制哈，所以很重要。比如说保证充足的睡眠，管理一下我们自己的压力，不要让自己的情绪长时间处于一种焦虑呀，或者是不舒服呀、抑郁呀，或者是很不开心的一种状态哈，保持平稳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适度的运动，

适度的运动是一个良性的压力源。有人说是不是运动又会增加皮质醇呢？如果说结合有氧力量训练，并且给身体足够的一个恢复时间，那我们体内对于这个皮质醇的一个调节是会有很好的作用的。除此之外，肯定就是健康均衡的饮食啦，啊，食物多样性，营养均衡，养成这样的饮食习惯，也会有助于身体激素的稳定和总体健康水平的提升的。所以啊，很多事情我们说在看待的时候，并不能啊，只是从单一的一个方面去判断它，给它下结论。像皮质醇啊，减重现在是一个很火热的主题，网上就会经常有围绕着减重各种各样的一些新概念啊。皮质醇是我今年才开始接触的，一开始也会觉得哦，那我是不是体内也有皮质醇了？不能让它高，不能让它有。其实它是一个良性的哈，能够去维持我们正常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要做的就是保证好自己的平稳状态，让皮质醇这个激素也能够平稳的在我们的身体里发挥好的作用，这才是最重要的。正确认识它，才能够让它更好的帮助我们维持良好的生活状态以及减重。通过今天的番外篇，是不是大家对于皮质醇这个家伙有了更好的一个认识和了解了呢？如果说您还有哪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啊比较实用的常识，或者是减重方面的好的经验，不妨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交流互动。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皮质醇认识任务哈圆满完成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稍后在11:30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泛泛之谈，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
3: 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
1: 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4: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

0: 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1: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2: 就是啊，也吓死了。
3: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4: 哦，是啊。
5: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6: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7: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8: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7: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8: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7: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8: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9: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10: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6: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11: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成长 N 倍力量，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为进一步打造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城市品牌，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作用，助力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了我们这档节目，一档聚焦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属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校长时间，校长板块哈。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邢台市郭守敬小学的副校长李萍萍。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咨询的，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好的，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校长时间。
1: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0: 好的，北京时间呢17:41，这里是成长 N 次方的校长时间。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邢台市郭守敬小学副校长李萍萍。李校长你好，欢迎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先跟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的，你听这个李校长的声音好甜美哈，也非常欢迎您走进我们直播间。
2: 谢谢谢谢。
0: 那您今天既然来到我们直播间，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总体情况好吗？
2: 好，咱们邢台市郭守敬小学始建于1993年。
0: 嗯，
2: 它是以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命名，位于咱们主城区的核心地段。
0: 嗯，
2: 2019年的时候启动了集团化办学模式，目前一校三址，有90个教学班，4600余名学生，220名教师。
0: 嗯，
2: 学校先后荣获首批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还有全国人工智能教学特色学校等荣誉。
0: 嗯，确实荣誉，听起来我们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名称，但是背后付出的那些心血哈，就是不计其数。

0: 其实算算今天已经是5月29号，再有两天我们即将就是迎来这个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哈，
1: 下周一。
0: 对，我们这两天也看到大家就在探讨说现在六一儿童节到底放假不放假呀。回想一下我

0: 课本上的内容直接就是场景演练，就像咱们平时看到的电影或者话剧那样吗？
1: 对，是的。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啊，
1: 比如说有一篇课文，四年级有一篇课文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班的班主任就把这些孩子呢组织到一起，有的扮演周恩来啊，有的这个扮演反面的一些这个外国人，
0: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1: 对，然后呢他扮演不同的角色，其实就是课文当中的这些角色。他们把这些角色呢深入的去揣摩，然后他要把这个角色扮演好，他肯定要一遍又一遍的去读这个文章，
0: 对，
1: 对吧？去了解人物形象。
0: 其实我们说有一句话叫书读百遍其义自现，
1: 对，尤其
0: 只有孩子们深入的把这个文章吃透了摸清了，才能够把这个人物鲜活的演绎出来，
1: 对，他才能把这个人物角色塑造的特别的惟妙惟肖。然后不光是这个班，你看还有一个班拍的是小英雄雨来，有的班拍这个小萝卜头
0: 啊，小萝卜头，
1: 啊，
0: 扎得动的小萝卜头，很可怜哈。
1: 对、然后这些孩子们呢就把课本上的这些剧目啊真的是演得惟妙惟肖，特别有趣。从这周一开始每个班都在进行展演。
0: 今天已经周五了，已经展演了很多很多个班了。
1: 对，
0: 其实我在新闻上也有看到咱们郭汝京小学的这个课本剧的展演，我看到有当时的有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个场景，但我看孩子们的服化道还挺精美的，不只是穿着校服，还每个人好像都有自己专属的这样的演员的服装
1: 啊，
0: 为了让自己更身临其境，是吧？
1: 对，为了更贴合这人物角色。孩子们的道具自己动手制作，
0: 自己动手制作的道具，他们都制作了什么？
1: 制作道具，比如说雨来有这个他要有一段他要跳到河里去吗？这个芦苇荡，孩子们我看就拿这个纸片，然后整了好多的这个苇叶，然后粘到这个纸片上，然后做这个芦苇荡啊。还有孩子这个小萝卜头还在这个有一段是他们有一段那个小铅笔不是削的特别短，
0: 对，小铅笔我有印象，当时在那个课文当中有这么一段。
1: 现在说实话孩子没有这么短的铅笔了，
0: 对，没错，
1: 对，他也要制作这个小铅笔
0: 啊，那就把自己的铅笔削到很短，真正去感受当年在渣滓洞的那个年代这个物资的紧缺，他为了学习然后用这么小的铅笔去感受那个年代的不容易哈。
1: 对，
0: 其实可能也更多的培养了孩子们现在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真是这样的、孩子们通过这样的演绎，这样的体验，再通过这样一系列对课本更深入的理解，有的孩子真的演完之后他就说，哎呀，我觉得现在我太幸福了。
0: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没错哈，其实我觉得就像课本剧，不只是说从小我们能够从这些文章当中，这些经典的文章经典的片段当中去接受中华民族的传统的美育教育，更多的也让孩子们能够体会到之前先辈们的来之，现在我们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先辈们当年做出的奉献，是吧？更多的也仍用这种方式来去滋养孩子们的内心的心灵，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做一个内心富足的这样的一个少年。
1: 对，
0: 那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课本剧之外，还有什么样其他的安排吗？
1: 在上一周的时候，学校还举行了科技展。
0: 科技展
1: 啊，
0: 要说科技展，其实成年人对科技不陌生哈，那小朋友们科技展都能展什么呀？
1: 咱们这一次科技展主要就是孩子来展示自己的，比如说孩子做的一些科技有趣的实验，他的
0: 实验
1: 成果，对，还有编程啊，机器人啊，机器狗啊，孩子通过操作让他完成指定的动作。
0: 我记得那天我去咱们学校参观的时候，看到一个小朋友在那儿给科技狗降温
1: 啊，
0: 然后我就问我说，你这个科技狗为什么在地上躺着？他说他需要降温。我就问那个小朋友，我说那他是干嘛用的呢？他说每天这个科技狗带着我们跑操。咱们学校真的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
0: 哦，
1: 在前一段时间，你看现在天热了，咱们这个课间活动呢现在是足球操。在天冷的时候就是孩子们要跑操。跑操的话科技狗是领队
0: 啊，我们现在就不用这个体育老师来领队了，
1: 体育老师也有领队，科技狗是在最前边的。
0: 对，那这样说还是很新奇的
1: 啊。对，
0: 小朋友们在后面跑，看见前面有一个电子的科技狗在前面跑步，我觉得这种场景让我想象起来还是挺魔幻的哈，就赛博朋克的那种感觉，就是后面是朝气蓬勃的少年，前面是科技。

0: 技含量满满的科技狗，
1: 对，
0: 真的就是把现代和未来真正的结合在了一起，
1: 很好的连在一起。
0: 嗯，没错。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其实课本剧的方式能够很好的去滋养孩子的心灵，那么科技展呢，其实又能让孩子去近距离的真正的感受科技的魅力哈。那咱们分开来说吧，从内化角度来说，除了课本剧之外呢，咱们学校还有哪些方式能够潜移默化的让德育更加的深入人心呢？
1: 主持人您说到这儿呢，我就必须要说一说我们学校在潜移默化让德育深入内心这一方面啊。
0: 嗯，
1: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博校长提出来的汉字思政。
0: 什么叫思政？我们知道哈，那是汉字思政，这是用中华有这么多个汉字，你到底选了哪些汉字来进行汉字思政呢？
1: 我给你举两个例子。
0: 嗯，好。
1: 比如说早晨的问候里，我们用一个和字。
0: 嗯，
1: 这个字它不仅代表早晨的问候里，它还代表了我们生活当中人和人之间要
0: 和平相
1: 睦、
0: 和睦相处。
1: 对对、
0: 嗯、
1: 再比如说咱们集会里是一个敬字，
0: 敬，安静
1: 的
0: 敬，
1: 敬爱
0: 的
1: 敬、
0: 哦、敬爱的敬，
1: 内心尊重，然后呢外在庄重。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敬字。
0: 嗯，
1: 再比如说有做客礼是一个谦字啊，比如说这个言行恭谨啊，还有这个不冒犯不张扬、
0: 嗯嗯、
1: 在做客的时候做到彬彬有礼。
0: 嗯
1: 啊，对，就是通过
0: 风度翩翩彬彬有礼的好小朋友。
1: 对、
0: 嗯、
1: 守敬十二礼，每周一字、
0: 嗯、
1: 然后班会的时候、嗯、班主任老师会带着孩子们来学习这一个汉字，然后通过他的引申意义、现在意以及对孩子的期望。
0: 嗯，
1: 我们在周一旗下讲话的时候由党员同志讲话，
0: 嗯，
1: 那么党员同志呢也会就这一个字展开来引领学生，
0: 嗯，
1: 在自己的日常行动当中怎样做才能做一个守敬好少年，
0: 如何把这一个一个的汉字，冷冰冰的汉字融入到生活里变成热气腾腾的行为。
1: 对，
0: 嗯，
1: 变成他们看得见做得到，然后人和人之间互相比一比看谁做得好，
0: 嗯，
1: 这样的行动。
0: 确实哈，就是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文字的力量，我们榜样的力量，行为的力量，真正的让孩子从小把德育教育扎根到内心当中。
1: 对、
0: 嗯、
1: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嗯，那刚才您看说到咱们今年六一的安排哈，比我们小的时候、
1: 嗯、
0: 那真的是丰富多彩多了。
1: 是的是的，
0: 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刚才跟您介绍了，我小的时候就是学校里面开联欢会，然后放半天假，然后就或者是公园里转一圈。但是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太幸福了，除了有这种课本剧，而且还有这么好的环境，学校里有这么轻松的氛围之外，还有这种近距离的去接受科技的魅力。那说到科技哈，说到科技，我想郭守敬小学也是咱们刚才说到了以元代科学家郭守敬来命名的。那么在校园当生活当中，除了咱们有科技展之外，如何去把科技真正的融入到校园生活当中？
1: 咱们学校呢首先是打造特色的校本课程。
0: 嗯，
1: 比如说学校依据国家的课程标准，就制定了郭守敬小学科技教育校本课程实施方案。
0: 嗯，
1: 然后呢将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深度的融合。2024年至今吧，参与科技教育类的课后服务学生人数累计达到了2000多人。
0: 两千多人哈，也就是说这2000个孩子都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1: 对、
0: 嗯、
1: 再一个咱学校还一直在探索贯通培养路径，比如说学校联合河北师大呀、邢台学院呀，还有河北机电学校，还有郭守敬纪念馆、
0: 嗯、
1: 春蕾集团、德育泉等科技企业、
0: 嗯，
1: 我们成立了教联体。
0: 嗯，
1: 然后引进这方面的专家走进学校、
0: 嗯、
1: 把科技最前沿最新的知识带给孩子。
0: 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哈、
1: 嗯、
0: 你说这种这么科技前沿的东西孩子们能理解吗？
1: 你说到点上了、
0: 哦、
1: 如果觉得孩子们理解不了怎么办？
0: 对，我就觉得很好奇。
1: 每周现在是咱们学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每周不同的班级轮流去研学，让他们走进、
0: 哦，真正的走进科技，
1: 走进德
0: 体验科技。
1: 对、
0: 嗯、
1: 走进郭守敬纪念馆、
0: 嗯、
1: 走进 3D 打印纪念馆、
0: 嗯、
1: 他们去亲手有的亲手去制作、
0: 嗯、
1: 去试一试，亲眼去观看、
0: 嗯、
1: 然后去感受、
0: 嗯、
1: 孩子们每次研学回来都会感觉自己哎呀真的我真是收获满满、
0: 嗯、
1: 特别开心。
0: 就是我们在书当中看

0: 了很多，不如真正实际的去体验，去摸一摸，去感受一下，真正的去了解到底什么是科技。比方就拿 3D 打印来说、你再给孩子们去形容，用语言用文字来形容，他的想象力可能还是有限的。
1: 对，
0: 但是真正当他看到一个模型从一根线条变成一个我想要的严丝合缝的这样的一个
1: 立体的
0: 物体之后，他就会真正感受到到底什么才是 3D， 什么是 3D 打印。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你看咱们学校现在建成了人工智能教室、创客教室、机器人教室，还有 3D 打印教室，咱们学校也有
0: 3D 打印教室。
1: 对，所以有来参观的一位老师说，哎呀，我觉得你们学校就像是一座体验式的科技馆。
0: 那可不嘛，确实是学校里面这些就是科技含量高的这些设备很多。那小朋友们平时他们都使用这些装置或者是设备吗？
1: 会呀，咱们在课后服务的时间、孩子们如果选择这些课程的话，都会走进这样的教室去体验去感受、
0: 那您体验过吗？
1: 我也体验过。
0: 您对哪一项印象比较深刻？
1: 我还是喜欢 3D 打印
0: 啊。你都给自己打了什么？
1: 我给自己打印过钥匙扣，还打印过，因为我们家孩子他有一只这个毛绒玩具叫小兔子，有一次我还给他打印了一个这个胡萝卜，回去之后一看见特别开心。
0: 但是我觉得 3D 打印的魅力在于我把我自己的想象变成实际。
1: 对，
0: 真正的把我想要的东西，也许它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但是通过模型，通过控制 3D 打印机，通过科技注入它的力量，最终让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实际的东西。
1: 对，
0: 这就是我觉得这是科技最大的魅力，
1: 科幻与现实它越来越近，
0: 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1: 对，是、
0: 比如说我们都觉得胡萝卜就是橙黄色的，我就要打一个蓝色的胡萝卜，我真的就能打印出来。可能我在市面上买不到蓝色的，但是我真的小朋友的这种想象力，我就喜欢蓝色的，那么就能够满足每个人个性化的需求。
1: 对，
0: 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呢？
1: 还有就是要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啊。比如说学校组建了以科学教师为核心，然后又融合了数学呀、信息技术啊、美术、语文等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的教研团队。我们常态化的会开展主题教研活动，然后实施验阵式的教师培养机制。
0: 什么叫验阵式？这个名词我觉得有点陌生、
1: 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种子教师他做主持，然后呢骨干领跑，骨干教师我们现在学校的这些科学老师差不多年龄就在30岁左右，他们
0: 正当年，
1: 对，年富力强、然后多学科的青年教师参与。其实很多青年教师啊，他都有自己的新的点子，科学教师他引领，然后多学科的青年教师融入自己的智慧，可以让我们这个科技的课堂特别有活力，特别有特色。
0: 那么平时咱们在学校的教室里面有哪些这种科技型的设备吗？
1: 教室里的话，你看咱们的
0: 多媒体教室，
1: 多媒体教室，对，现在录播教室，还有科技老师如果说去上课的话，他们会带着相关的实验器材。上一次我走进班里的时候，哎，我发现，我说这儿怎么这是掉的一节电池吗？然后孩子说，老师，这是科学老师可能不小心落下的。我们上一节是科学课，我们刚做了这个正极负极的这个实验。
0: 正负极，这么小的小朋友就开始接触正负极了。
1: 对，他们科学书上学到了。科学老师呢就会带着这些相关的实验器材走进教室，让孩子们亲手去做。
0: 我小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文科生哈，小的时候就觉得对理科，觉得我是看不见摸不到又想象不明白，就怎么算都算不明白。但是现在呢，就是真正的能够通过这些装置，通过这些实验设备，能够切实的去感受到之后，
1: 把一些抽象化的然后具象化了，
0: 对，抽象变成具象，
1: 对，
0: 那么也会在心目当中埋下一个真正的小小科学家这样的一个梦想哈。我记得咱们在周一的时候，一个小朋友就做客咱们直播间，就问他，那你的未来你想做什么？ 觉得我想做科学家。
1: 嗯，
0: 以前我小的时候就觉得我的同学们的梦想就是我要做科学家，我要做航天员，
1: 嗯，
0: 然后我要发明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当他说出我想做科学家的时候，是真的科学的种子已经在心目当中生根发芽了。
1: 对，我们就是要让科学的种子在孩子的心中生根发芽。
0: 嗯，
1: 让每一个孩子像守敬一样思考。

0: 像手镜一样，那就是说咱们学校把郭守敬立为咱们学校的明星。
1: 对，
0: 嗯，
1: 我们学校每一个孩子都知道追星就追
0: 郭
1: 守
0: 敬啊，确实哈，这个是老祖宗严选，追星就追郭守敬哈，确实说是咱们整个的把这种校园的文化、德育文化、科技文化完全的融入到孩子的每一天当中，那也是难能可贵。那么确实这也是郭守敬学校带给我们的最大魅力之一。好的，北京时间的17:59，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节目继续。
2: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5: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6: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7: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8: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9: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0: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1: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3: 电波相伴，岁月悠长，少年自有万丈光，成长皆为恩赐方，以生为伴，加倍成长。这里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郭涛，让我们一起汇聚向上的力量。

0: 好的，听见成长，恩贝力量，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王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邢台市郭守敬小学的副校长李平平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学校里面的校园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刚才呢，李校长咱们聊了学校里的这个迎六一的这些相关活动哈，那么我想问一问，在您的心目当中，学校到底它是个什么地方呢？
1: 我觉得学校就应该是让孩子的心灵不断被滋养，然后孩子不断向上向善向美，这样的一个地方。
0: 你能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吗？因为在我们的普通人的概念里，学校就是小朋友们学习的地方，没了。但是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想法。那么刚才您看，您又提到了学校向善向善向美，您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好吗？
1: 你看我们博校长特别有思想，他的站位很高，他带领着我们学校的每一位老师，每天会做的一个心灵叩问就是，假如我是孩子，假如这是我的孩子，我们带着这样的心灵

0: 您叩问就会想，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让孩子对这里充满期待。所以在一系列的心灵叩问下，很多老师都开始把自己的智慧拿出来。咱就说我们学校现在课间吧，课间现在特别的丰富。你看
1: 课间能丰富到哪里去呢？
0: 你看在天冷的时候，我们有阳光健跑大课间，孩子们全员在操场上
1: 跟着科技狗，
0: 对，在跑。然后天气热了之后，可能想到跑步运动量有点大，
1: 对，
0: 然后
1: 有点热了，像现在天就比较热了。
0: 对，孩子们就做广播体操，然后可以跳绳，然后还有现在做的篮球操。
1: 篮球操、足球操，这都是学校里的特色。
0: 对，足球操、篮球操。然后如果要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呢，孩子们在教室里边还可以舞扇子舞。
1: 哦，你看，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一到下雨，我们就都窝在教室里面不出来哈。那像你，咱们在教室里面扇子舞，那教室的话，坐了这么多人，哪有空间呢？
0: 他们把凳子推到桌子下面，然后这个幅度没有太大。然后呢，他们就可以把这个扇子舞，比如说孩子带扇子来了，那你就可以拿扇子进行扇子舞。没有带扇子来呢，咱们就比划这个动作也特别好。而且社区呢跟咱们这边联合，还有社区的这个刘教练，他是王齐和的第六代传人。
1: 哦，这个我知道，
0: 这个知道是吧？他带着孩子们打太极。
1: 这太极拳其实是适合各个年龄段，尤其是咱们邢台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0: 对，
1: 很多人都去这个学习王齐和的这个太极拳。
0: 对，现在我们学校的这个太极拳有一个专门的队伍，
1: 强身健体。
0: 对，孩子们打的是有模有样，特别好。
1: 确实。那么我还知道，就是说学校里面我们说要做这个，在工作方面要开展是全神贯注和竭尽全力，你怎么理解这两个词？
0: 这是博校长提出来的，我们每一个老师走进校园工作，我们要全神贯注做好每一件事，竭尽全力做好每一件事。所有的教职员工呢，也都紧紧地遵循这两条。然后每天呢，你看老师都会早早地到学校，然后呢，你走进老师办公室的时候，他们要么是在认真地批改作业，要么是在用心的备课。然后上课前呢，老师们也会早早的去教室外候课。
1: 就是做老师非常辛苦，永远是第一个到学校，最后一个离开。
0: 对，
1: 每天就是在这里，除了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
0: 对，老师就是在用自己的言行
1: 燃烧自己，照亮孩子，
0: 引导着学生，我在这样做。
1: 嗯，
0: 那孩子们呢？也就看着老师在这样尽心尽力做事情的时候，他们也都做到全神贯注做好每件事，竭尽全力做好每件事。
1: 那我想问一下，那么在学校里面，既然老师以身作则，全神贯注竭尽全力的去做，那孩子们的学习成效怎么样？
0: 孩子们现在啊，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就是精神风貌现在，哎呀，让人感觉真的是
1: 昂扬向上，是吗？
0: 对，特别有精气神儿。你比如说我们在做课间操之前，大队辅导员呢会带领孩子们做课间三正。
1: 什么是课间三正
0: 啊？大队辅导员先是整队，整队完了之后就会喊啊，正站姿。孩子们夸一下，
1: 稍息立正哈，
0: 对，就像
1: 站正了，
0: 就像小军人一样，
1: 对，
0: 站如松。然后了，正精神。孩子们就是抬头挺胸，精气神
1: 拿出自己的精气神来。
0: 对，正衣冠，可能个别孩子的这个衣服扣子，偶尔的可能有一个没系好，孩子马上摸自己的这个衣服，如果我的衣服扣子没系好或者衣服不周正的话，赶紧把它摆正，然后呢就静静的等待这个放音乐，然后去做操。
1: 你就是以最好的姿态去迎接每一天的生活。
0: 对，然后课前咱们也有三正，
1: 课前还有三正
0: 啊？对，
1: 课
0: 前课
1: 间有三正，课前还有，课前三正是什么？
0: 后课的老师，他在课前的时候会提醒孩子们啊，正桌椅。
1: 把桌椅板凳摆好。
0: 对，桌椅板凳摆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呢正坐姿啊，孩子们就会做到三个一。
1: 坐好。
0: 对，然后呢正精神啊，孩子们就提醒，被老师提醒之后呢，就知道哦，接下来老师要上课了，我必须精神饱满的去听老师这节课。所以现在我觉得孩子们的精气神啊真的特别好。
1: 除了用通过这样的课前三正保证课堂上面的 效率哈，还有我们的课间三正，保证孩子们下课时候的精气神儿，也就通过这样的三正，真正让孩子做到无论在课上还是课下都能够元气满满哈，斗志昂扬的过好每一天的生活。
0: 对，
1: 那其实说到我最近听到这样一个观点啊，就有家长就说哈，就是我觉得学校嘛，就是让孩子学习的地方，我把孩子交给学校就不用管了，那教育都是学校的事儿。你觉得这样的观点正确吗？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家长？
0: 遇到过，以往的时候，
1: 确实是有，
0: 确实是有，但是我个人不太赞同这个观点。
1: 那你觉得正确的观点应该
0: 是什么？我觉得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然后家长呢，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看孩子从出生在这个家庭里，如果我们这个家庭教育给孩子是正能量的、正向的引导的话，那么孩子他的磁场将会是一个正能量的磁场。
1: 对，其实用大人的话说，这孩子有家教，是吧？
0: 对，有素质。
1: 有素质，有家教。
0: 对，
1: 其实就是说呢，就是在家庭当中的一个氛围对孩子的一个影响。
0: 对，所以咱们学校呢就成立了家长未来学院。
1: 哎，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哈。我们说我们上学要考证，比如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要通过高考，我们工作的时候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我们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技能考试，我们都是要通过学习才能够有这样的身份。比方说像我们作为主持人也好，记者也好，我们要考相应的职业资格证，
0: 对，
1: 做老师也要考教师资格证，
0: 对，
1: 我具备这样的资格才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可是成为家长似乎没有这个过程，
0: 很多年轻的父母都是第一次做父母，
1: 就是，对，莫名其妙的，就是突然间我就要转换，就是我从一个孩子变成了家长。
0: 对，
1: 那么所以
0: 角色的转换，身份的转换，有时候他也不知道该怎样做。其实很多父母都想给孩子最好的，
1: 对，
0: 是吧？
1: 我觉得父母就想给孩子把最好最好的都给到孩子。
0: 对，所以我们成立家长未来学院之后呢，结合不同年级家长的需求，就进行这样的课程普及。
1: 那您给我们讲讲就都普及过什么好吗？
0: 我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啊。刚开学的时候，这一学期刚开学的时候，我们是邀请所有的家长，然后分批次到学校听什么呢？听黄翔教授。黄翔是一位上海一所特别有名医院里的这个教授，脑科学的一个教授。
1: 脑科学，
0: 对，然后
1: 研究大脑的，开发大脑的吗？
0: 对，他就是研究这个大脑的构成啊，包括孩子记忆力这一方面。然后他就给家长呢开始介绍，怎样能够让孩子大脑发挥到更好。然后就比如说，黄翔博士给这个家长在讲这个脑科学的时候，就告诉家长，有时候给孩子打疲劳战术，反而是不利于孩子学习的。还有就是早晨，我问你啊，主持人，早晨你的第一口饭吃什么？
1: 我一般都是早晨下了早班之后再吃饭。但是
0: 第一口饭吃什么？
1: 吃鸡蛋吧。我觉得我应该早晨第一口饭要么是喝粥，要么是吃鸡蛋。
0: 啊，今天我跟你普及一下啊，你也要听听黄博士的这个介绍。第一口应该是吃含有 VC 的蔬菜。
1: 第一口就吃菜，大早起，我觉得更多的是家庭里面，比如说喝粥啊，或者吃馒头，
0: 咱们经常都是这样，
1: 是吧？
0: 对，
1: 早上起来就是碳水加碳水加蛋白质，
0: 对，
1: 这是常见的早餐。
0: 对，
1: 而且现在很多人工作忙，早上起来甚至都不吃饭。
0: 他因为黄博士说，人的大脑在早晨的时候，如果第一口吃含有 VC 的蔬菜的话，可以激活更多的脑细胞。
1: 那从明天早上开始，早上一睁眼先啃个西红柿
0: 啃个苹果也行。
1: 对，就满足这个早晨大脑需。我头一回听到这样的一个观点哈。
0: 然后说这个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呢，早晨要让孩子吃鸡蛋，尤其是吃蛋黄。因为这蛋黄里边含有胆碱。它是让孩子这个大脑可以记忆力更好更快一些。
1: 在广告当中有看到过什么富含 DHA 什么 NHA 各种各样的这种其实说白了还是鸡蛋当中的这些营养成分去真正的去让大脑有一个充分的营养过程，吸收过程才能更好的去运转。
0: 对，这样呢等他的大脑吃饱了，然后孩子来到学校之后，他可以精神百倍的，然后元气满满的去投入课堂。然后咱们的家长就是听完这样的课程之后呢，有好多平时可能不给孩子做早饭的这个家长，他也开始投入到做早饭的行列当中。然后据我们调查呢， 这一学期孩子

0: 吃早饭的比例还有生病的比例，一个是上涨一个是下降。
1: 嗯，
0: 看来孩子吃好早饭真的是对身心健康，
1: 都说早饭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顿饭，也是你这一天的能量的起始来源。
0: 对对，啊，所以我不光是这些，还有比如说给孩子陪伴的时候怎样是有效的陪伴，
1: 嗯，
0: 还有在比如说跟父母一起住的，就是跟祖辈一起住的，
1: 嗯，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起住的，
0: 对，我们怎样处理好祖辈还有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
1: 我觉得就是说咱这代人讲隔辈儿亲，隔辈儿隔辈儿才亲哈。我觉得这个姥姥姥爷和爷爷奶奶对这个我们的下一代是那种无限的溺爱和无限的纵容。
0: 对，所以我们在家长未来学院的时候给了家长建议，就是什么，如果孩子做错了，父母要批评他，不要当着祖辈的面儿。
1: 啊，学到了。因为像这种情况下很多家庭里面都会有这样的矛盾。
0: 对，
1: 就是爷爷奶奶不同意，父母气得够呛。
0: 对，
1: 爷爷奶奶就是你不能动孩子啊，不能动我大外孙啊，不能动我大孙女儿。
0: 对，
1: 就是你打他我就打你，就这样的。就是那种我们说叫特别的护孩子哈，
0: 对，
1: 就完全的百分百的溺爱。
0: 对， 对，结合不同的年级，然后不同的这个家长这个年龄的特点吧，
1: 嗯，
0: 家长未来学院也开了一系列的课程。
1: 嗯，
0: 这样的话家长就是他知道，哦，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他遇到了什么问题，我怎样去科学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1: 对，这样家长学院里面学到的这些东西真的是学以致用，而且都是干货满满啊。
0: 对，
1: 你看像今天我最起码知道了早晨起来第一口要吃个西红柿，要吃富含维 C 的食物哈。
0: 对，
1: 或者是早晨起来就先吃个橘子，吃口橙子，或者啃个苹果再来进行早饭。
0: 对，
1: 这是第一口非常重要。
0: 对，
1: 嗯，那我想问问，就是你觉得在开展了家长未来学院一段时间以来，
0: 嗯，
1: 你最大的感受和家长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嗯，我觉得家长刚才说到了家长开始做早饭，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你会发现家长和孩子的这种亲子关系它变得好了。
1: 嗯，
0: 因为原来的时候可能家长就是以指责式的这个口吻，可能是说孩子
1: 粗暴指责，
0: 对，
1: 嗯，
0: 然后他本来是为孩子好，但是孩子呢体会不到。
1: 嗯，
0: 在家长未来学院呢他可以学到一些沟通的技巧，他把这些技巧用于跟孩子去沟通的时候，孩子就会欣然地接受他的建议。
1: 嗯，
0: 啊，所以在亲子关系这一方面有好多家长给我反映说，哎呀李校长，就感觉在咱们家长未来学院真的是受益匪浅。
1: 嗯，那我想问问，嗯，如果不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家长能不能去听？
0: 主持人您可以。
1: 好，下次在开会的时候记得喊上我，我也要听一听。因为确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小的困惑哈，其实很多人就是从身份的转变会让我觉得嗯有一些措手不及，甚至就是现在的孩子他接受到新式教育太多了，以及他失去了这种知识壁垒，就像咱们小时候觉得我懂你不懂我就可以叫你教你或者是叫你，但是现在的孩子你懂你看的和我看的你学的和我学的是一样的东西，我们的知识来源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他甚至比你懂得还多。
0: 对，他接触的面儿太广了。
1: 嗯，
0: 你看孩子在学校他科技方面他学的我觉得比家长要学的广泛吧。
1: 真的
0: 啊，现在课本上的东西孩子学的也很广泛。
1: 咱就拿手机来说，我觉得小朋友玩手机那无师自通，一个比一个溜。
0: 但是在这儿我还是呼吁啊，这手机一定要给孩子有所限制。
1: 嗯，确实还是需要限制哈。
0: 对，
1: 那么现在教育哈讲究，我们说了这种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呢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那现在的教育讲究家校社协同育人，那么社会资源是如何参与到学校的教育当中呢？
0: 你看先会儿咱们说到了好多企业和咱们学校成立了教联体。
1: 嗯，
0: 另外这一学期呢学校和社区联合咱们还打造了社区家长议事厅。
1: 嗯，这些议事厅里他们都会反映什么样的问题？
0: 哎，议事厅里不是他们反映问题，是咱们的学生是小小议事员，他
1: 就把孩子
0: 坐在第一排。对，议事厅咱们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叫童言局，就是我们提前呢会搜集孩子们的想法，孩子们的问题，或者说孩子们一些，就是特别有趣的这个建议。
1: 嗯，那您收集到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0: 搜集到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孩子，他说我妈妈就说没事了，你多陪陪奶奶，多陪陪奶奶，让她也活动活动。
1: 嗯，
0: 然后孩子就说，可是我就喜欢跳啊跑啊，我让奶奶跟我活动活动，我们找不到

0: 统一的这种活动方式。
1: 嗯，
0: 然后我们
1: 在那个很好的搭配。
0: 嗯，对。然后这个事儿呢，他就挺苦恼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这个家长议事厅的时候，专门把这个孩子邀请到了这个社区家长议事厅。
1: 嗯，
0: 我们社区家长议事厅呢，有社区的书记，
1: 嗯，
0: 还有社区的热心的居民，
1: 嗯，
0: 啊，还有我们学校热心的老师，
1: 嗯，
0: 啊，还有我们学校领导。然后呢，也邀请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说出自己的这个苦恼之后，当场社区的林书记就说，嗯，我们可以和奶奶一起练练太极拳。
1: 嗯，
0: 啊，然后呢就
1: 老少皆宜的方法。
0: 对，然后就联系这个刘兰荣刘教练。
1: 嗯，
0: 然后刘教练也是很欣然的就接受了这个任务。然后呢，他在社区就带领着社区的这个老人和孩子一起练太极。然后这个刘教练呢也很有情怀，又在我们学校也带领了一个太极队。
1: 嗯，
0: 就是孩子们在议事厅里边，你看还有一个孩子他提到了说，嗯，我想练书法。
1: 嗯
0: 嗯，就是说我自己我感觉我练得很好，我想找实践机会。
1: 嗯
0: 啊，那么正好社区里边呢他们有一个书法队儿，那么这样资源对接上了之后，就可以让孩子跟着这个社区的书法队儿，比如说过年的时候跟居民写对联。
1: 嗯，
0: 然后还有哪一个商场或哪一个超市有什么活动的时候，他也可以跟着书法队儿去体验现场
1: 写。其实我们家的对联就是咱们郭守敬小学的一个小朋友给我写的，他是我同事的孩子。
0: 是吗？
1: 啊，就是张沐雨给写的。
0: 哦，这个孩子我知道写得很好。
1: 对，我们家的对联就是张沐雨给写的，就是咱们学校的孩子。所以每年我就说沐雨来给我写对联的。
0: 嗯，
1: 孩子的书法写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他其实他就觉得我学这个我练这个真的我是很有价值的。
1: 嗯，
0: 在关键时候，哎呀，我能给别人带来什么。其实每一个人物质的这种财富我觉得它是有限的。
1: 嗯，
0: 但是当你做一件事得到认可的时候，这种精神的财富它是好像是无限放大的。
1: 尤其是小朋友他觉得他自己有用，他觉得他能帮到别人是一件特别有自豪的事情。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咱们的家长议事厅呢，嗯，就是听听孩子的心声，然后我们再对接社区的资源，然后呢把孩子心里边想要解决的问题帮孩子们一一解决掉。
1: 说得真好。
0: 还有这个议事厅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这个社区有情怀的家长啊。嗯，比如说郝建霞阿姨。
1: 嗯，
0: 这个郝阿姨呢她有一手特别好的剪纸功夫。
1: 嗯，剪纸。
0: 对。
1: 嗯，
0: 她说你看我这么好的这个传统手艺，她说我能不能教孩子们剪纸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在学校让孩子们自主报名，然后这个郝阿姨呢她就周四下午然后来了几次到学校带着喜欢的孩子去剪纸。
1: 嗯，
0: 啊，也还做过那个扎花，特别漂亮。
1: 嗯，小的时候我倒见识过这种剪纸哈。
0: 嗯，
1: 老一辈人以前剪窗花。
0: 嗯，
1: 用一张红色的纸，用剪的左剪右剪，最后剪出了各种各样的图案，而且对称。
0: 对，
1: 这个对称的图案就很符合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审美。
0: 对对对。嗯，还有一个孩子他当时在议事厅里提到的说，那个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影。
1: 嗯，
0: 而且他喜欢什么呀，他说我喜欢电影片段。
1: 嗯，
0: 后来有一个特别有情怀的也是咱们守敬社区的一个退伍军人，也是咱学校的学生家长啊。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就专门把这些红色电影革命电影做了不同的片段。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带着这些片段走进学校，带领不同年级的学生去看这些片段。
1: 嗯，
0: 然后看完这些片段，他做的这个片段后面呢是咱们国家现在就是高科技，现在这种比如说部队上的这种高科技的武器。
1: 嗯，
0: 啊，他就让孩子看就是以前的时候这些人是怎么在作战，现在的人怎么在作战。
1: 嗯，
0: 那一次他们五年级在看这个影片鉴赏的时候，我走到那儿正好他就是在问说看完前后的这些影片然后有什么感受。哎呀，孩子们说的特别好，有的孩子甚至热泪盈眶。
1: 嗯，其实不止孩子，我也曾经看过这样类似的片段，看完之后真的觉得身为华夏人，
0: 嗯，
1: 三生有幸。
0: 真是。
1: 其实一想到马上就要到六一了哈，看一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
0: 嗯，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您再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即将要过六一的小朋友们，您有什么还想说的呢？
0: 我希望 每一个孩子都能成长为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爱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嗯，
0: 我也希望我们的学校能成为一个热气腾腾、朝气蓬勃的校园，希望每一个孩子走进守静小学都是幸福的，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是期待守静小学的每一天。
1: 嗯，好的，真好哈。可是我通过在学校这一周对于学校的了解来看，反正我了解到咱们的老师也好，孩子也好，在咱们学校的内心的荣誉感那是相当的高的。好的，马上就要到六一了，在这里也都祝愿每一个小朋友哈都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六一，也希望你们都能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我是王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 它没有火苗期，今天插上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婆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0: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2: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0: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5: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11: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16: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1: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6: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0: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

0: 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1: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金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2: 即日起，凡购买10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3: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4: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6: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5: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6: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8: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7: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8: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0: 太阳下山， 给淮河渡上的一层金箔。

0: 在关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向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2: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0: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
3: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0: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4: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0: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5: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6: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0: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5: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汤。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8: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7: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0: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8: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2: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3: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4: Cette proposition de loi ne prétend ni effacer l'histoire，
15: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3: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16: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7: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8: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7: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8: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7: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8: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

0: 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9:00。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世卫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4: 走太行山高速半价游骑珊瑚活动开始了！走太行山高速，享骑珊瑚景区5折门票，自驾畅游山水相迎。即日起至6月30日，专为行驶太行山高速行寒段自驾车主打造的福利重磅来袭！凡驾驶车辆途经太行山高速的游客，从骑珊瑚收费站、临城南收费站下道，均可享受骑珊瑚景区门票5折的超值优惠。本次活动特别贴心，优惠力度不限人数，参与方式简单便捷。不论您驾驶的小型客车上乘坐几人，当您从太行山高速的骑珊瑚收费站或临城南收费站下道时，只需向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索取对应您车上人数的专属打折卡，全车人员均可享受5折特惠，让您全家出游或朋友聚会更加省钱省心。出站后，您便可携带满载诚意的打折卡前往骑珊瑚景区售票处购票时，即可直接抵扣，立享半价优惠。太行山高速一路穿行于巍峨的太行山脉之间，自驾体验良好，抵达目的地骑珊瑚景区，碧波荡漾的湖面与连绵群山相映成趣，千米古典长廊蜿蜒湖畔，您可以选择泛舟湖上登山远眺，或是在湖边露营野餐，尽可享受远离城市喧嚣。

0: 的悠然时光。山水之旅优惠难得，立即发动引擎驶上太行山高速，开启您的太行奇湖自驾之旅吧。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林可。
3: 我是雪山。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中心城区市容市貌整治提升系列报道三。分类施策优环境，城市有境更有韵。
3: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手电经济激活消费新引擎。
2: 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我市两个省级环保示范项目完成成效评估。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市容市貌集中整治提升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市城管局抢抓春季有利时机，从绿化、河道、环卫、容貌四个维度精准发力，落实精细化管护保洁，用精致理念绣出城市品质新高度。初夏的太行全城绿荫渐浓，今年3月以来，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紧抓绿化黄金窗口期，对330个公园游园广场持续实施分级分类管控，并在市区街道、公园游园内重要节点、重要区域补植观叶植物，累计补植乔冠木67.2万余株，地被植物26.5万平方米，绿化补植面积达25.8万平方米，新增绿化面积5.56万平方米。市民推窗可见绿，出门即入园。市民陆女士：
4: 现在市区里不管是大公园还是小游园，环境都特别的好，一年四季都能看到不同种类的花花草草，遛弯锻炼身体都很合适。
2: 市城管局园林中心副主任孙江峰：
5: 针对330个公园游园以及市区街道重要节点，每个地方种什么配什么都单独拿方案，有的以观叶为主，有的以侧重开花，有的偏重色彩搭配，通过在重要节点补植观叶植物，丰富色彩层次，让市民走出家门就能感受到步步见绿，季季有景。
2: 水清岸绿是城市的灵韵所在，市城管部门严格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常态化开展巡查监管，同时完成生态补水1660万立方米，让河水活起来、清起来，构筑起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景观。市城管局河道管理中心副主任郝小夏：
6: 我们坚持水岸同治，同步推进城区防汛和生态景观，常态化进行安全巡查检修，持续生态补水，让河道不仅安全通畅，更风景如画，真正成为市民亲水休闲的好去处。
2: 干净整洁是城市最直观的底色，市城管局环卫中心持续深化一扫全保工作模式，辖区主次干道清晨普扫实现全域覆盖，针对商圈、景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环卫作业持续严实值守，保障夜间环境整洁。与此同时，中心常态化开展垃圾清零整治行动，持续提升城市环境卫生品质，用心打造清爽宜居的城市面貌。市城管局环卫中心清洁三队副队长刘涛：
7: 一扫全保呢，全年啊常态化的推行，商业街区、景区周边晚上人多，我们的工作时间就继续的延长，让市民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城市的清爽和整洁。
2: 城市家具与立面空间彰显着一座城市的气质与品味。我市深入开展市容市貌集中整治提升行动，城管部门聚焦细节短板，对各类公共设施、户外牌匾、围墙围挡逐一优化整改，全面规整城市立面环境，同时从严规范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现象，用心整治城市边角盲区细微问题，精细化打磨街巷环境，让城市

0: 使整体面貌愈发整洁通透、井然有序。市民范女士：
1: 现在街道立面啊，干净整洁多了，走在路上看着宽敞啊，又舒心，城市面貌真是越来越好了。
0: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综合业务科科长朱世雄：
2: 我们聚焦城市的角角落落，从一块块牌匾、一处处点位抓起，逐项整改、逐点提质，以精细化管理赋能城市治理，全力打造清爽有序、颜值与品质兼备的城市空间。
0: 如今，从游园广场到河道两岸，从主次干道到街头巷尾，满城绿意盎然，风景正好。近年来，我市依托优越区位条件与优质营商环境，大力发展首店经济，吸引大批知名品牌首次落地入驻，以品牌集聚效应激活消费市场，推动商贸消费提质升级。走进香都区天一广场斐乐形象门店，各类优质商品一应俱全，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作为品牌在地级市的全国首家城市中心店，山河四省首家独立跨层品牌中心店，该门店开业后迅速成为消费热点，带动商圈人气持续高涨。市民丁女士：
3: 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买到自己比较心仪的商品品牌吧，也不用去往外地跑了，就更方便了。邢台商业这一方面确实是发展越来越好了，感觉
0: 依托首店集聚效应，天一广场商业人气持续攀升。今年以来，商场已新引进8家区域首店，累计首店数量达75家，日均客流量突破8万人次，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天一广场精品街区负责人袁林：
4: 高品质标杆性首店的落地入驻呢，有效地撬动了商场客流与销售额双向的增长。像飞乐这家新店呢，开业首月销售额就跻身全国同品牌门店的前列，亮眼的市场表现呢，也让我们更加看好邢台消费市场的潜力和发展前景。
0: 为吸引优质品牌落户，我市精准出台租金减免、装修补贴、一店一策等扶持政策，全程提供精细化一站式服务，全力打通品牌落地最后一公里。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河马先生等知名品牌纷纷将区域首店布局我市。邢台河马先生营运店长韩吉伟：
5: 我们选择将河马先生邢台首店落地于此呢，正是看中了邢台广阔的消费市场和优质的营商环境，当地各部门对我们全程提供的全方位的服务与支持，让我们对在邢台的发展充满信心。同时呢，我们也会提供更多的质价比、性价比非常优质的河马自营产品来服务邢台本地的居民。
0: 如今，首店经济已成为我市拉动消费、提升城市商业品质的重要抓手，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持续向好发展。
6: 近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我市去年纳入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示范项目库的2个项目，河北建涛燃煤烟气污染物深度治理协同补碳及利用项目、龙窑县市政照明节能改造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完成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成效评估，形成典型案例。河北建涛燃煤烟气污染物深度治理协同补碳及利用项目利用园区余热资源进行全烟气量碳补集，碳补集效率超过90%，补集的二氧化碳全部回用于醋酸生产，形成企业内部碳排放补集利用的闭环。截至2025年底，碳补集装置累计补集二氧化碳超12.3万吨，企业二氧化碳外购量减少82%，年节省成本约3000万元。同时，年减排二氧化硫、颗粒物等污染物约7.68吨，让减污降碳成为提升经济效益的新引擎。龙窑县市政照明节能改造合同能源管理项目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以零财政投入方式完成31条道路、5931盏路灯的节能改造与智慧运维。 项目构建 LED 替换加回路控制。

AI 按需照明加智慧运维四级技术体系，年耗电量减少226.2万千瓦时，电费由300万元降至141万元，年减排二氧化碳3043.3吨，实现减污

0: 5月28日，2026年全市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综合演练在内丘县雀山水世界开展。本次演练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演练队伍由湘都区、信都区、仁泽区、南河区联合组建。据了解，演练以疾控啃牙热防控为核心，设置传染病防控处置全流程演示，并进行流调、消杀、检验、报告、运转、临床治疗、监督执法7个方面的实操考核。本次演练旨在夯实突发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基础，切实提升全市卫生应急队伍协同作战能力和应急处理能力。
1: 近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邢台市少先队分批入队仪式，即新队员佩戴红领巾，面向队旗庄严宣誓。党员代表新时代青年先锋严赞成，团员代表省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张亚宁等青年榜样，为队员们送上深情寄语，传递理想信念，让大家直观感受党团队一脉相承、阶梯成长的育人脉络。现场还为董振堂英雄中队、吕玉兰英雄中队、李保国英雄中队等8个英雄中队集中授旗，激励少先队员学习本土英雄事迹，赓续红色血脉。仪式结束后，少先队员共同瞻仰邢台解放纪念碑，缅怀革命先烈，厚植家国情怀，立志成长为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下面播送5月28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信都区3.35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6微克。市高新区3.38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内丘县3.45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湘都区3.51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市经开区3.64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7微克。后5名依次是百乡县5.02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威县4.96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沙河市4.95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萍乡县4.90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新河县4.80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上天既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取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经病。

0: 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呗。
1: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00。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

0: 整顿自己。我相信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有奇迹。我永远不会放弃追求梦想，整顿自己。我相信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有奇迹。
1: 其实到了现在，我还是有点想念。
2: 那跟在我的后面，有点腼腆的笑容，眼睛眯成线，能跟陌生人说话不到两句的画面。不管世事如何转变，兄弟我还是要念，碎碎念。给你些建议，你要牢记谨记，别忘记，别让名利搞乱你的生命，别让生活变成一场游戏。你有你的命定，要懂得感谢上帝，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现在你有许多的朋友，个性各色千百种，常有一堆人在跟着你走。就算事情再多，也要常常思索，希望大家都是真心交你这个朋友，不论贫富起落都能长长久久。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是在烟雾梦境的你，今天不回家，为什么？

心，迷失在烟雾梦境的你。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
1: 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观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爱观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

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分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付出。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 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

0: 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1: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2: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3: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6: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15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6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4: 轨返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1: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3: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4: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3: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4: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15: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16: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15: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17: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15: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8: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0到1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1到N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0: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

0: 农机手李务荣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 每次操劳脚笼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2: 你操过年都面临着呢。
0: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真。

0: 是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0: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2: 40亩，
1: 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3: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5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3: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

0: 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0: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1: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普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1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7点。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0: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咱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网购发现货不对版，还是家里装修遭遇工程纠纷，有时候我们明明占理，可关键证据转眼就被对方删了改了，最后陷入口说无凭的尴尬境地。有没有办法把证据提前牢牢锁死呢？答案是肯定的，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都能用保全证据公证来解决。保全证据公证是公证处作为中立第三方，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那些日后可能销毁、丢失或难以取得的证据提前进行收集、固定和保管，以保持它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它就像是给证据加了一把法律安全锁，确保它在未来的法律程序中能够发挥关键的证据作用。保全证据公证应用场景非常多，我们来说三个场景。第一，网络诽谤、名誉侵权纠纷，侵权内容可能随时被删除、篡改，相关痕迹极易销毁、丢失，侵权事实难以留存认定。此时，公证人员可随同申请人通过线上核验、线下取证方式，对侵权网页、言论图文、聊天记录、转发、传播数据等内容逐一截图、录屏，完整固定侵权行为原貌。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既是向侵权方追责索赔、主张名誉损失的核心凭据，也是能清晰界定侵权边界与影响范围，为维权诉讼协商处置提供合法有效的事实支撑。第二，装修纠纷，家里装修遇到施工方突然停工、跑路的情况，我们可以请公证员到场，对装修现状进行全方位拍照、录像，将现场状况固定下来。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不仅是向施工方索赔的有力依据，也是后期找新公司接手继续施工、厘清责任范围的关键证据。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咱们邢台不少知名公司、特色工厂都有自己的商标专利，如果有人仿冒产品或者涉嫌商标专利侵权，公证员可以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线购买侵权产品，收货后当场拆封、拍照、封存，全程监督整个消费环节，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让侵权事实无可辩驳。可以说，无论是个人维权还是企业打假，保全证据公证都是一把靠得住的利剑。保全证据公证让证据不再怕跑丢，维权从此有底气。守敬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守敬公证处，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

0: 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0: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5: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7: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5重礼，马上住好房。1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2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带队的负责同志是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武军同志。武局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先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9: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走进直播间，也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长期支持，也欢迎大家对我们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8: 再次欢迎您，吴局长。那么在今天随同吴局长一起走进直播间的还有煤炭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王慧亮，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杜威，工商贸行业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马建敏，以及应急指挥中心三级主任科员沈坤锦。欢迎各位哈，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同步为您直播。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那么现在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真诚期待您的参与。吴局长，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五月底，下周呢就进入到六月份了哈。那今年的六月也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那今年我市安全生产月具体有哪些活动的安排？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9: 好，
8: 嗯，
9: 今年六月是我们第25个安全生产月。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市啊于5月28日正式启动，啊，下面啊。我就今年的全市活动总体安排做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
8: 嗯，
9: 今年安全生产月啊，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作为核心工作，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部署，聚焦矿山、危化品、工贸企业、燃气、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大型商业综合体、九小场所、校园、养老机构、高层建筑等人员密集、风险集中的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的隐患排查，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8: 嗯，
9: 同时将督促全市各类企业严格对照重大隐患判定标准，全面开展自查自救，隐患大起底、大排查，实打实整改各类安全隐患。我们也欢迎广大市民积极参与，主动举报身边的安全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各行业主管部门会持续开展常态化明查暗访，对排查发现的突出隐患、整改不力的问题公开曝光，倒逼责任落实、问题清理，真正形成企业全面自查、部门严格督查、群众广泛参与的全方位隐患治理体系。
8: 嗯，第一项工作是我们排查隐患哈。
9: 啊，
8: 那么第二项，那么在广而告之，也是宣传方面，我们有开展什么样的活动吗？
9: 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
8: 嗯，
9: 第一个方面是扎实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
8: 嗯，
9: 常态化推进安全知识、安全技能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让安全宣传直达基层、贴近群众，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8: 嗯，
9: 第二个是精心办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6月16日，我市将统一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集中活动，通过应急装备展示、现场答疑咨询、互动体验教学、科普文艺宣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大家看得见、听得懂、学得会，直接掌握啊，直观的掌握实用安全知识和应急技巧。
8: 嗯，
9: 第三个是全方位做强立体宣传矩阵。我们将依托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用好短视频平台、户外大屏等新媒体阵地，每日推送安全温馨提示、事故警示短片、安全科普图文。第四个是常态化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安全生产月期间，全市所有企业、社区、学校都将至少组织一次实战化演练，逃生应急处置。
8: 嗯，
9: 第五是全面落实隐患举报奖励机制，鼓励企业内部员工、广大市民主动上报各类安全隐患，对核查属实的有效举报将及时兑现奖励，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安全治理，构建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良好格局。今年安全生产月也请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主动配合，共同筑牢全市生产安全防线。
8: 嗯，确实安全生产涉及到家家户户，也涉及到每一个人哈。我们既要把风险隐患降到最低，同时也要让每一个人都了解应急处置相应的相关知识。那吴局长，你看近期呢，我们从新闻当中也看到南方的部分地区呢，极端天气也在频发，可以说给部分的那些 区域呢日常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我们说北方的汛期就从6月份就要逐步的开始了。

0: 那么，在应急管理局有哪些针对性的措施来防范化解汛期的安全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呢？有没有相应的安排和部署？
1: 好的，主持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必须牢牢守住的安全发展底线。当前，我市即将进入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和安全生产压力持续加大。我们下面我把我市的防汛工作简要的介绍一下。一是高位部署推进，压实汛期安全责任。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多次召开会议，部署基层防汛落实、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坚决防范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5月21日，全市召开了防汛抗旱工作专题会议，对汛期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统筹安排，要求全市上下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统筹推进防汛救灾和汛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二是强化风险研判预警，精准防范安全隐患，依托安全生产风险分析研判协调机制，认真开展汛期风险研判，及时向各县市区和矿山危化、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城市管理等重点行业部门推送安全风险提示，督促各方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变化，采取针对性措施，切实把风险研判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防控效能，以精准研判支撑精准防控，牢牢守住汛期的安全第一道关口。
0: 那武局长，那么在汛期方面，我们在应急储备物资和这个处置能力方面有做相应的安排吗？
1: 有这个安排。
0: 嗯，
1: 这个我们严格呀，这个做好应急储备的相关工作。提升我们险情的处置能力。严格执行领导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汛期应急值守不间断，信息报送及时高效，督促各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强化低洼易涝区、深基坑、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巡查值守，修订完善汛期专项应急预案，配齐配强防汛物资，常态化开展防水、防触电、防坍塌等实战化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第一时间科学处置，高效应对，坚决杜绝自然灾害引发次生生产安全事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那么在防汛工作也是涉及到各行各业哈。那么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每个行业在汛期也会有相应的新的风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其他的相关嘉宾来给我们介绍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防范要求和防范特点。首先，我们有请煤炭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王惠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在矿山行业在汛期有哪些风险点和防范要求，好吗？王科长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进入汛期后，高温、暴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一方面，雨水渗入地下，可能导致煤矿围岩的软化，导致巷道采掘工作面的顶板垮落，引发冒顶偏帮事故。另一方面，地面水如果通过裂隙、塌陷的裂隙、废弃的井口等通道灌入井下，可能引发水害事故。同时高湿度环境下也会增加井下电气设备的绝缘失效、漏电短路的风险，进而引发瓦斯爆炸事故。
0: 那么针对这些特点或者这些风险隐患，我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2: 针对汛期的风险，是应急管理局建立汛期雨情、水情预警的联动机制，和气象、水利等部门保持信息实时互通，第一时间遇到强降雨天气，第一时间向各煤矿发出预警信息，极端天气下第一时间组织撤人。我们督促各煤矿制定了雨季四防的工作方案，全面排查治理水害隐患，提前疏排矿区的积水，封堵废弃井孔和地面的塌陷裂隙，对老旧的防洪设施进行加固升级，严格执行预测预报、有仪必探、先探后掘、先施后采的原则进行开采作业。同时，我们也加大汛期 监督监管那个监督检查的力度，重点检查煤矿的瓦斯、水害、顶板等重点环节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对排查发现的隐患要求立即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全力保障我市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0: 嗯，那我还想问一下王科长，那么在日常近期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当中，那么进入到各个矿区是否进行了相应的日常检查呢？
2: 我们近期已经安排对各煤矿进行了全面的全覆盖的一个检查。
0: 嗯，
2: 同时我们六月份也会针对汛期对各煤矿的供电这方面主要是进行再安排一次专项的检查。
0: 嗯，就是我们前期已经普遍性的进行过检查，接下来将会进行这种专项或者是特项的这样的相应的安全检查。
2: 是的。
0: 嗯，好，也感谢您的介绍哈。那么主汛期呢，刚才您也介绍到了有高温、雷雨、内涝等等这些极端天气逐渐增多，那危险化学品行业呢，在生产、储存以及运输环节就要落实更高级别的安全生产管控措施哈。那么汛期针对危化行业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部门又做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和部署安排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的杜科长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杜科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危化品行业有哪些安排呢？
3: 进入汛期，高温、高湿、暴雨、雷电、洪涝等恶劣天气相互交织，易引发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针对这一严峻形势，我市主要从三个方面做了好了统筹部署。一是强化组织领导，迅速行动，靠前部署。我局结合全市化工企业生产经营特点及所处地理环境，早安排、早准备，制定了汛期危化行业专项应急预案，督促各企业成立了汛期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针对性的汛期安全保障应急方案，推动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二是突出隐患排查，狠抓重点风险，组织全市化工企业，特别是蓄滞洪区的企业，对储灌区、危险化学品仓库、排水系统、防雷防静电设施等关键部位进行了全面拉网式排查，特别是针对涉遇水反应的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建立了管控台账，实行闭环整改。同时我们加大了重点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三是强化应急值守和应急准备，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完善汛期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指导企业有针对性的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切实提升应急救援队伍的实战能力，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反应，科学处置。
0: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但我还有几个问题想咨询您。刚才咱们提到了，那么进入汛期，像高温啊、高湿、雷雨、暴雨、洪涝等等这些恶劣天气，对于危化品行业来说，它到底最大的危害或者是最大的风险点出在哪里呢？就是容易出现的在汛期都有哪些风险隐患？
3: 主要是暴雨、洪涝灾害可能导致一些遇水反应的危险化学品。发生反应，引起这个储灌压力，超压，或者易引发易燃易爆事故。
0: 也就是说，其实最大的风险隐患在于这些化学品和水发生相应的化学反应。那么在这个日常的运输过程当中，在汛期是否还会有相应的风险隐患呢？
3: 有的。
0: 在
3: 这个暴雨和洪涝的这个蓄滞洪区，如果说出现了这个暴雨洪涝灾害，可能导致有些路段会发生这个积水，对我们这个危险化学品车辆的运输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就是一旦出现泄漏，那么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是吧？
3: 对。
0: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同时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们先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节目继续。

0: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

0: 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3: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带队的副的同志是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武军同志。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以及应急救援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那么现在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真诚期待您的参与。好，现在我们来关注网友的留言。他说想问一问武局长哈，说加油站现在去加油的时候感觉它那个汽油的味道比较大，想问一问这种是否属于安全隐患呢？武局长。
4: 请我们杜科长回答一下。
3: 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杜科长来跟我们这位朋友解释一下。杜科长，
5: 好的，在加油站呢，我们经常会闻到一些油气味道，这是正常的啊。但是请大家放心啊，我们加油站都依法依规，在油气容易泄漏的位置部位安装了有毒有害的气体报警器。一旦发生泄漏，会实时报警，传到咱们这个中控室。会有咱们专业人员进行及时的处置。
3: 你就是说日常我们闻到的挥发出来的汽油的味道，它是相对正，是属于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浓度过高或者真的存在泄漏，就会引发报警器的报警。
5: 是的。
3: 那日常会对加油站进行这种危化品的培训和相应的检查吗？
5: 会的。我们这个一个是我们企业自己会有这个每天会巡查，我们这个属地的应急管理部门也会按照咱们执法计划还有日常督导检查，对企业进行全方位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执法。
3: 好，也感谢您的解答哈。那么在刚才的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就让介绍到了其实各个行业，其中提到了一个工商贸行业哈。那么今天呢，工商贸行业安全监督管理科的马科长也做过直播间，我先来咨询一下。那矿山行业、危化品行业这些行业我们都不陌生，但是这个工商贸行业指的是哪些？又有哪些汛期的安全生产的要求和规范呢？马科长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好吗？
6: 工商贸行业这个名称啊，就是一个笼统的名称。它具体啊包括八个行业。就是说冶金、建材、有色、纺织、轻工、烟草，还有一个商贸啊。这是我们笼统上叫工商贸，其实它是涵盖的是八个行业领域。这个行业领域相对矿山和危化来说，我们监管的企业更多。但是相对它两个行业来说，我们的风险相对来说稍微低一点。但是还也有一些重点的行业领域啊，需要我们进行监管。就是针对汛期期间呢，就是工商贸行业的这些企业的特点，它也有它自己的这个需要，就是说这风险的特点，就是我简单介绍一下啊。一个就是说共性的特点，基本上也有下面这个几项。一个就是说老旧厂房和数以受这个洪水威胁区域的这个建筑，它进水以后容易坍塌啊，容易坍塌，或者说进水以后容易造成这墙体的破损啊，这是一个共性的。第二个共性就是雷雨天气啊，夏季雷雨天气增多，雷雨天气它对一些物料的影响，有的也是比较大的。包括对电气线路的冲击啊，这个是也会造成一些影响。第三个共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雨水倒灌进去以后损坏设备，甚至发生一些事故啊。这是四个方面的这个共性的问题啊。然后针对我们工商贸企业的这个监管的重点，它还有几个与其他行业领域不一样的这种

0: 就是这熔融金属的遇水爆炸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事，历史上也出现过相当这个比较严重的事故啊，这是一个我们工商贸行业的一个重点，需要防范的地方。第二个防范的地方就是，粉尘啊，我们这个重点监管的企业里还有这个粉尘社报企业，粉尘社报企业它。最大的风险就是说，你在这个粉尘在空气中的浓度达到一定程度，它会发生爆炸。它最大的伤害就是二次爆炸，二次爆炸引起的爆炸，就是说初次爆炸把更多的粉尘，
1: 扬到空
0: 扬
1: 中，
0: 到了空中啊，产生了二次的蕈爆，它这个破坏力会更大。但是对汛期来说，我们防范的重点是啥？是那种门铝粉尘，就是金属粉尘，它遇水会。遇水以后会产生氢气，产生氢气的结果就是氢气在空气中达到一定浓度会产生爆炸，发生爆炸啊！这是我们也是我们防范粉尘爆炸领域对汛期来说一个防范的重点。第三个方面，刚才杜克上已经提到了，我们工商贸行业也存在大量企业使用这个危化品啊，这点我也不再赘述了，给它的基本上就是类似的，也要需要做好储存。包括使用这片的防范的，也是遇水起反应的这些物这个危化品的这个防范。还有一个方面是这个减维修作业和有限空间啊，因为进入汛期以后，好多企业面临着提前做好一些检查排查。它这个有限空间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呀？就是人员不是经常进入的固定场所。它这个通风不畅，容易产生有毒有害气体。人员里边有毒有害气体的主要的有毒有害气体就是硫化氢，这个很少量的就会容易造成人员死亡。所以说，在这个减维修过程中，就是汛期前的减维修过程中，这个有限空间作业的风险也是我们防范的重点啊。主要防范的重点，我们也就这些四个。共性的问题，还有四个我们就是行业的特点啊，主要是这些啊。
1: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那么确实，那么也今年的汛期即将到来，各个部门呢也都做好了汛期的应急准备工作。那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降雨量将会整体偏大。除了刚才介绍到的各特殊行业之外，那对于市区的日常生产生活方面，市应急管理部门又是如何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的呢？那么在今天，应急指挥中心三级主任科员沈坤杰也做客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有请沈科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汛期需要注意的？
2: 好的，主持人，今年针对今年啊这个汛期雨量整体偏大这个特点啊，我们是提早部署、提早安排，我们始终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们立足于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我们主要是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1: 哪五方面？
2: 第一个就是要提前安排、压紧压实我们的防汛责任，我们啊深刻汲取我们的历史的洪涝灾害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提前呀印发了进一步做好防大汛应急准备的若干措施及六项清单，明确了24条的具体举措和6张的责任清单，逐项细化了任务、时限和责任部门，形成了一揽子措施加六张清单的全闭环的管理。同时啊，我们还健全了分级包保的体系，市领导只包水库、河道、蓄滞洪区等重点的水利工程。5月23号开始啊，我们就抽调了水务、自规等10个成员单位，组成了10个督导组，对各地的防汛、备汛情况进行了专项督导，确保啊我们的工作不走过场。针对今年这个换届年呀，我们基层干部换届很大，我们的换届后的领导干部啊，对防汛的工作呀经验还是不足。我们市防办，我们正在组织开展防汛的专题培训，主要是针对县、乡、村三级的基层的党政领导干部，提升他们的履职能力。第二个方面啊，就是我们的优化了我们的指挥体系，提升我们的运转效能。
1: 如何优化呢？
2: 今年省防指啊印发了2个机制，一个是林灾预警教育机制，还有一个是提前转移避险的2项核心机制。我们针对这2项机制啊，我们

0: 建立了优化指挥部运转流程和预警响应这两项工作机制，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前后贯通、闭环管理的工作格局。具体来说啊，就是健全了四级预警响应、五级直达受威胁群众的预警响应链条，推动防汛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转变。同时啊，我们还聚焦市防办的工作职能啊，我们设立了综合协调、监测、预警、调应等9个专项工作组，汛期实行统一的集中办公，确保指令一条线，反馈一条链，督办一个口径。第三个呀，我们还是针对我们邢台的特点，就是山洪和地质灾害威胁，我们主要是做了以下工作。我们是精准核实了受两灾威胁的人员的底数，做到了避险转移、精准防控。
1: 嗯，这个底数是多少？
0: 截至目前啊，我们全市啊共有受山洪灾害威胁的村庄啊是265个，一共是5383人；受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的是421处，威胁群众是1479处，1479户4908人。这个两个威胁一共啊是威胁了2558户7305人，因为这两个灾害威胁啊是有重叠的，所以数量要比他们要少一些。我们动态更新了受威胁区域的人员清单，还有一个就是提前转移的避险人员清单，确保我们的底数清、对象明和措施准。
1: 那沈科长，如果一旦出现了这样的突发情况，那么对于群众转移之后的安置点是否有相应的准备呢？
0: 好的，主任。针对这个群众避险转移啊，这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在这3区4县啊，我们实现了应急避难场所的乡村两级全覆盖。截至目前啊，我们山区啊共设有应急避难场所是1297处，设置床位啊是38177张，就是做到了一人一张床。我们同时还建立了紧急避险安置点是22个，可以同时容纳4899人的同时避险。
1: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里。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恒丰热线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下周一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负责同志。节目之外，您还有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恒丰热线节目组的办公电话2277896。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委。